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八微过去了，感觉这个天儿啊明亮起来了，昨天呢又开始热了啊。大家呢在这个出去的时候啊，特别这两天天热啊，一定要备足水。天热的时候呢，给自己啊也降降温，因为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说这个中暑，这中暑很危险啊，有倒地上的时候有醒不来，这很怕人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很多朋友呢，特别是伴着暑假啊，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像7月份啊、8月份啊，也是一个旅游的旺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7、8月份啊，您觉得，适合去哪儿旅行啊？可以大家帮大家，我们互相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7、8月旅游旺季哈，的确是我这两天刷那个某音啊，或各个大平台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家长发一些带孩子出去玩，就是人特别多的地方旅游景点，比如说北京，这个故宫啊，这个天坛啊，就是人山人海，然后小孩哭，然后一边说我以后再也不要来北京了，就这种。
0: 你才去的对吧？
1: 对，我上个月才去，就避开了。这个人流特别多的一个时间，
0: 那时候人多吗？
1: 其实还好，但你要说这个对于一个旅游景点来说，它特别像北京，它是一年四季人都多，但是它的多呢也会分，多是多多少。你看7、8月份，你看小孩放暑假了。对，所以所有的小朋友可能要出去玩的都会聚集在这个时间点。而我是6月中下旬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孩子还没有出放假呢。所以好一点。
0: 是我昨天啊，在网上啊，我在那搜啊，我说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出来第一条啊，四个字叫避暑圣地。
1: 哪里？
0: 好多嘛，这是一个关键词，对，就很说明很多人在搜这个避暑胜地这个关键词，然后出来了有水的，在那种深山老林里面，突然一栋别墅，对吧？然后旁边有水流，说的有点恐怖的，
1: 重新给它对美化一下，
0: 就是那种特别美的这种自然风光，然后呢有一个
1: 呼吸大自然的空气，
0: 有几栋这个独栋的这个别墅，然后大家在里面住着，吸着那个氧气的那种感觉非常好，
1: 大自然的氧吧，
0: 氧吧，对，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7、8月份您觉得适合去哪儿旅行，说说您的经历，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揭露一起无门槛高薪家政的骗局啊！骗子呢用60元假证啊骗了200多人啊！怎么回事呢？年初的时候啊，吴女士看到一条广告啊，说零门槛高收入招育婴师这么一个招聘的信息，按照对方的要求呢，交了培训费2980元。培训时呢，有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各不同的这个科室吧，啊，就反正就学啊，内容呢，也是那种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呢，公司呢就说啊，我这个工作安排啊非常的忙啊，您呢你别老找我，对吧？我反正就借口不断吧。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时，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抓了，是骗子啊。
1: 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2: 她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加重的喽，很高薪的诱惑啊，有1-2万多。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吧，交了2980。
1: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2: 完之后她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逼到后面就被抓了。
3: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把纸条交给他做好。
1: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4: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1: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4: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

0: 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1: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打着月薪过万啊、零门槛这样的幌子干的呢，却是诈骗的勾当。你花60块钱造个假证，你收人家几千块钱的这个培训费，你良心过得去吗？这是啊、
3: 而且现在骗子真的是抓住了求职者想要获得这种高薪工作的这种迫切心情，所以打出了这种轻松高薪的招聘噱头哈、诱导大家缴纳培训费办理这个资格证。其实我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其实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就是各种诈骗的一种方式，对吧？所以大家要避一避。然后呢，首先一点就是让你去交钱的一定是要先过一过脑子哈，这肯定是骗子。所以呢，大家就是在辨别真伪的时候，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
2: 还是那句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

0: 现在是暑假，也是旅行的高峰期啊，热门景区呢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来是旅游消费中常见的需求，但是呢有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的纠纷。
1: 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两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2: 他说你选选你满意的按十一张，连店顺便打卡点。
3: 带化妆吗？
2: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免滤镜磨皮，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4: 他带化妆吗？
2: 带了。
4: 多少钱？
2: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299。我给你试拍了，你看看，很专业的。
1: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5: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1: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5: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旗舰店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6: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四大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分局四大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5: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7: 都对视嘛？对视
8: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7: 然后我就上去了。
8: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不报警才怪呢。
1: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旗舰店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5: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

0: 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1: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2: 是，刘静前两天才出去旅行呢，有没有见到这种黑拍啊？
3: 自己也体验了一把
2: 啊，自己体验了。
3: 所以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是还深有感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站在我游客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来这旅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地方是我修身养性过来放松的地方，
2: 对，
3: 人本身就多，就天又热，容易烦躁，然后如果你本身只是想自己在这转一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历史，如果有人上来跟你搭讪说让给你拍啊什么的，其实是会影响心情的。
2: 对，这个会严重挤占公共资源啊，让普通游客呢，您说我这修身养性的我再来玩，对吧，但是呢现在就像闯关一样，那个陷入到这样一个窘境，
3: 就走一两步就有个人上来跟你说，哎，要不要给你拍。
2: 哎，对，你层层关卡这样闯，对吧？有的呢还极易引起这个漫天要价、隐私泄露啊、等等这些消费纠纷吧。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说一件让人觉得还挺揪心但是挺暖心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合肥。一名12岁的女孩在雷街逛街的时候呢，因为下雨不慎滑跤啊，当场昏迷，家长着急的是大声呼救啊。当时呢正在合肥探亲，带着妻儿在吃早餐的上海儿科医院医生张思成呢，听到呼救就立刻奔赴。张医生啊快速评估现场情况，一边安慰孩子家长，一边呢将女孩平躺在地，迅速实施了心肺复苏。
2: 我跟女儿在一起，我进店门，然后的话他在外面睡着了，呼救，然后接下来就惊厥，然后紧接着就是情况比较危急，祖传发紫，大声呼救，就是说有没有医生。
3: 我对医生第一反应就是立马就冲了过去，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的口唇已经发干了，那个颈动脉啊，那个呼吸就是没有的，我就立马给他实施了一个心肺复苏。我大概做了1分多钟的一个胸外按压以后呢，那个孩子的这个呼吸慢慢有了一些，我再继续去施救以后，孩子这个脸色啊心跳啊慢慢的恢复了。
2: 就他自己开车跟去医院了，他怕我们在路上出现什么紧急状况嘛，他就一直跟着等啊。那医生说休养一段时间，准备等孩子调理好的话，然后带他去医院去感谢一下，当面去感谢一下张主任。
3: 很开心，挽救了一条生命。然后呢，大家都要去掌握一些，多去掌握一些急救的知识，因为在呼吸心跳骤停的前3-5分钟是最黄金的时间。然后，如果你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可能真的是会改变一些事情。
0: 是的，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啊，真的会改变一些事。女孩的家长李先生呢，就在前两天给张医生发来了消息，说，孩子已经出院了啊，过几天呢，一定要当面致谢。
1: 嗯，是的，这个好幸运啊，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遇上儿科医生在现场，真是医者父母心。
0: 对，还有呢，就是，在跌倒的时候啊，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在没有明确伤情的前提之下，切勿盲目的自行的将伤者扶起来啊，也如果说伤者可能有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啊，或脊柱骨折等原因摔倒啊，你随意搬动啊，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1: 就加深病情哈。
0: 哎，对，而且呢，有湿的地儿啊，咱不能用跑的，你可以先用你的那个鞋啊、鞋底啊试一试，看那个地儿滑不滑，万一滑焦了，你跌倒了滑不来啊。

0: 再来说说养生啊，最近呢网上流传一句话，叫身体不痛快泡杯养生茶。如今啊，简单方便的养生茶呢成为了不少人调理亚健康的首选。但是记者摸排发现呢，一些热销的养生茶部分成分并不在药食同源的名单之中，而是呢具有一定药性的中药成分。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那剂量不确定质量无保证的养生茶长期服用会不会带来健康的风险？养生茶到底该怎么选？我们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你可能想不到，你每天喝的那杯养生茶不是养生，是风险。
2: 因为头晕，就心跳很快。
1: 网购的养生茶已经在路上了，我也在超市买了一些养生茶，我们会把这些养生茶都拿给专家，让他一一拆包给你看。
3: 杨部长你好，我们发现很多养生茶可能喝的时候存在很大的一个健康风险，我们在网上网购了很多一些销量比较好的养生茶，可以帮我们逐一的分析一下
1: 市面上的养生茶有哪些。
4: 这个叫预包装食品，这个预包装食品呢它都是按照食品的标准进行生产和备案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安全性比较有保障。第二种，它上面都标注了它是初级农产品，那这是初级农产品呢可能就里面含有一些非药食同源的一些物质，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安全风险。还有一种是大家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买到的一罐一罐的花草茶这一类呢，它其实执行的是饮片标准，它也就明确写了它就是中药饮片。
1: 注意了，养生茶的包装很像但区别很大，这两个养生茶它有什么区别？
4: 那它的这个原料虽然很多啊，但这些原料呢都是来自于药食同源目录或者新食品原料目录的，
2: 比如这里面的决明子、桑葚，这些肉苁蓉它都是来自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安全性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像这个
3: 明显中药味道就比较浓一些，
2: 原料的种类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呢你看它里面就是除了这些山楂还有丹参，它现在没有在这个药食同源的名单里，也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没有经过系统的评价。
1: 养生茶是初级农产品吗？
4: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这个标识，标识呢叫初级农产品，一般是作为农副产品允许在农贸市场销售的。实际上它已经从形态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初级农产品了，但它标识还作为一个初级农产品。再看它的标准，如果进行食品安全标准备案的话，它就是通不过的，因为它用了这个非食品的原料，质量安全呢就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1: 八珍汤是茶还是药？
4: 八珍汤是一个古代的经典名方，民间也经常老百姓自己抓着的调养的使用，里面像这个茯苓、小白块在这个药食同源名单里，甘草也在药食同源的名单里，人参是在新食品原料，当归也在药食同源的名单里，地黄也是在药食同源的名单里，艾芍、芍药也在名单里，川芎还是药性比较强的，这三个还是药材的身份。
1: 为什么医疗机构的方子更安全？
4: 医疗机构一人一方的形式，会根据你的体质给你开一个适合体质的处方，哪些人群不适用，这些都是专业医生把过关的。
1: 养生茶是食品不是药，没有功效别把茶当药喝，也别把药当茶卖，这条安全线商家要守，咱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要看得出辨得清。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和维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之前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揭晓，其中呢，葛军波院士指导并参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心力衰竭发病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体系创新和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位于长丰双洞经开区，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项目是瞄准心力衰竭防治这一重大临床需求，以线粒体能量代谢为核心切入点，系统开展心衰机制风险识别、精准诊断和创新治疗研究。项目组创建了以提升心肌能量供给为核心的创新治疗体系，提出基于调控心肌能量代谢的个性化康复运动方案，改善心衰患者生活质量。
3: 我们将以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为契机，通过线粒体医学技术持续深化注射用辅酶一的应用场景，联合海内外高校共建平台，加快创新成果的临床转化与落地，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贡献企业的力量。
2: 近年来，康诺生物依托前沿生物制造、药物研发、NAD 加检测等技术，推进注射用辅酶一等能量代谢相关治疗产品转化，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目前，该体系在多地医疗机构应用，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及成果转化。康诺生物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背后，是长丰县近年来持续深耕创新沃土的长期积淀。“十四五”期间，该县探索构建起“三六五”县域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的通道，成为全国少数同时具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能力的县域，大国重器加县域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式独具特色。
1: 合肥有了一站式机器人工厂，合肥机器人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能够实现机器人非标准零部件定制化生产，一件也接单，在家门口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图纸当中站起来，大大增加了研发便利。
4: 区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区内的合肥机器人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各式各样的人形机器人将在这里完成从图纸到实物的蝶变。
5: 人形机器人大概200多个零部件，大到整体的外壳，小到灵巧手上面的微型四杠，我们这边全部都可以做。
4: 以前是合肥企业全国各地找加工中心，现在足不出户就能搞定人形机器人所有的五脏六腑。
5: 之前上海的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他们一边出图纸，我们一边加工，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机器人调节的可以完全站起来了。别的公司在做这个事情的话，需要3-5个月的时间。像这种复杂的零件，哪怕只有一件，我们也有积极配合。
4: 一件也发货，全流程配合，能有这样的周到服务，平台负责人李广有着自己的盘算。
5: 合肥这边正在布局人形机器人竞赛道，我们也想借助这个东风，跟着产业一起发展。
4: 是的，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集聚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70余家。随着机床不停运转，创意蓝图变为硬核实景，也让合肥的智能制造持续出圈。
0: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日前，非遗钩织赋能巧手就业增收公益技能培训在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开课，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持续深化3公里就业圈建设。课堂上，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线材挑选、基础针法实操教学、国风配饰、文创玩偶等成品制作。本次培训呢，面向辖区有就业需求的居民免费开课，课程采用线下实操授课加线上长效辅导的模式，贴合市场订单标准，循序渐进。

0: 来对手工编织也很感兴趣，这次正好来学习一下，既能增加一项职业技能，同时可以为我增加一个收入来源。
1: 依托海恒中心3公里就业圈优势，项目构建了培训、就业、创业、成长全链条防护闭环。培训考核合格者可就近对接内外贸手工订单，居家即建接单，兼顾顾家与增收。有意自主创业的学员，中心还将同步提供短视频直播等指导，优秀学员还可转型钩织讲师，实现自我成长。
2: 本次就业技能培训是我们海恒中心深化3公里就业圈建设、推进新就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海恒中心还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就业技能培训，不断丰富3公里就业服务内容，切实解决群众就业难题，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近距离增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赛场激情飞扬，青春尽情绽放。为了贯彻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近日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拉拉操比赛顺利开赛，全市各县区多支队伍同台比拼，精彩不断。
1: 比赛现场，蜀山区代表队的队员们状态拉满，动作干脆利落，队形变换层次分明，高难度技巧衔接流畅自然。最终，他们在一众强队中杀出重围，以67.5分的好成绩夺得县市区成人自选套路组第一名。
4: 我感觉是挺不错的，因为赛场上大家都紧张，表现力可能会好一点。
5: 它比的是我们的团队的执行以及队员们之间的配合。
1: 在拉拉操花球展示环节，花球伴着明快音乐上下翻飞，队员们抬手挥臂跳跃，整齐划一，将拉拉操特有的活力与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4: 可以从他们身上学的一些优秀的地方，同时也能认到我们有错误需要改正的地方，反正有学习有进步的。
6: 以后一定要自信，然后呢表情可以用到最好。
1: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选手参赛，参赛选手贯通青少年、成人多个年龄段，有效打破年龄参赛壁垒，为全市各年龄段拉拉操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公平展示、同台交流的优质平台。
5: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赛事的宣传，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拉拉操运动，赛出风采，收获快乐。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新闻。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随着气温逐步升高，各类火灾风险隐患随之增多。为了切实强化高温天气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市安防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动火作业务必做到以下7个步：一、没有报批报备不动火；二、没有特种作业证不动火；三、电焊机没有加芯覆码不动火；四、混合交叉作业不动火；五、正在营业不动火；六、周围环境不干净不动火；七、现场无专人监护不动火。违规动火作业者或雇佣者必依法处罚。
1: 近日，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为系统破解当前垃圾分类当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该厅组织起草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草案，包括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可拒收，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制度等等。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截至到2026年的8月4号。
0: 安徽省气象台预计，7月14号到17号，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进入晴热高温天气。经研判，安徽于7月14号出梅，但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今年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共计4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即将到来。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了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的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的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的目录外57个，目录内1个，总体通过率94%。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1: 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到2026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呢，汽车是3.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呢，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仪式进行审查和讨论。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经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等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也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0: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消防部门13号说，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吉利兰号补给舰上发生火灾，火势涉及2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戴比尔斯当天表示，公司其他的矿区将维持现有的产量，总体的产量指引不变。戴比尔斯也是首席执行官，也是表示了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的经营韧性。
0: 今日英国《太阳报》的一份调查披露，20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警方办结的18.4万起入室抢劫案侦破率不足8%，超过1/3的街区甚至出现了入室盗窃零破案的情况，共有14.3万入室盗窃未锁定犯罪嫌疑人便结案，这招致不少民众的批评和不满。
2: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3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5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7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7个，那闲置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门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7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度。预计16号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4: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今天天儿啊开始热了啊，今天呢正式开启了40天超长的三伏，合肥地铁强冷车厢呢也是上线了服务。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天热啊，您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3: 首先呢，这个今天就是7月15号开启这个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所以呢属于长三伏。今年初伏将持续10天，时间是7月15到7月24，7月25到8月13呢为中伏，共20天，末伏为8月14到8月23，持续这10天。那么所谓这个三伏啊，指的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咱们国家传统立法的规定啊，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10天，中伏则不固定，有10天，有的时候也是20天。那么三伏大约是在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正好是处于小暑与处暑节气之间，天气是最为炎热的。入伏之后呢，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公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防暑降温。
2: 对，三伏天啊，有人说了，有这天怎么出门啊？这么热啊，那您乘地铁就对了啊。根据了解呢，为了提供更加舒适的乘车体验，合肥地铁呢同车不同温的分区温控服务啊已经正式上线了。车厢呢是分为强冷和弱冷车厢，存在呢大概有2度的温差。目前呢1到8号线已经上线了强冷车厢和弱冷车厢了啊。
3: 还有就是我们在坐车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高铁它的这个前三节的这个车厢，也就1车、2车、3车为强冷的车厢，后三节4、5、6是弱冷。

0: 往车厢，可以通过车厢内的车门编号知晓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强冷车厢还是弱冷车厢。比如说01-32，这个指的就是一车厢右侧第三个车门，对应的是一车强冷车厢。
1: 对，地铁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对空调啊进行定期的检修，包括换这个新风滤网、混合风滤网、开箱进行内部的清洁等等啊。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新风阀和回风阀会同时打开，确保车厢内空气是流通的。
0: 嗯，那么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有很多人会在三伏天进行一个养生，要记得就是三伏天养生千万别做的一些事情。比如不开窗通风。三伏天呢，不少人怕热，全天就是闭窗，把这个门窗全关着，然后在室内吹空调，这样是不对的啊。冬天受点冷，夏天出点汗，才能够正常保证这个人体的体温调节机制常用常新。
1: 对，还有就是有朋友啊，喜欢把那空调啊对着人吹啊，特别是对着颈椎吹，你吹完之后啊，你这个颈背这个肌肉啊受寒了之后啊，就会造成痉挛啊，后背呢酸痛。还有朋友呢在夏天天一热啊，就大口的去急喝水，千万不要迅速的大口的去喝这个冰镇饮料啊，忽然过冷的这种刺激呢会引起血管的收缩，诱发心绞痛啊，甚至是心肌梗死啊。冷的东西呢也别多吃，对吧，引发这个胃部的不适，也影响到了消化啊。
0: 另外呢就是别冲这个凉水澡，很多人在外面热的不行，回家说哎我冲个凉水澡，

0: 道的 L80 啊，也是刚刚上市的一款新车型啊。因为随着车型定位变大呢，越来越多的车型呢开始进行一些这个瘦身的计划吧。你包括像 L80 还有之前比较火的这个 L90 其实呢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L80 在这个智能双舱大五座旗舰 SUV 上有没有什么优势？我们今天呢听一听汽车专家的解说。
1: 双舱大五座旗舰 SUV 乐道 L80 作为定位大型 SUV 的纯电动车型，它的车长接近5.2米，轴距超过3.1米，但是与同级别竞品车型相比，它的重量却要轻了300公斤。这么一个大家伙，如今也在追求轻量化，你不好奇为什么吗？那说到电动车轻量化，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操控、加速能力、制动损耗这些层面，对于纯电动车型来说，更轻的重量也就意味着更低的电耗，从而能获得更大的续航里程。那除了车辆本身的性能提升以外，在政策上也对体重越来越大的新能源车出现了不利好的一面。那目前相关的行业机构正在研究重量导向的税费落地，那这是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啊，我们熟知的车船税就是跟排量强相关的，而车船税的作用是更多的服务于公共道路的维护啊、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交通的补贴等等这些方面。但对于纯电动车型来说，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免税的状态，且它的保有量日益见长。而如今新能源车都在往大了涨，大车身势必就带来了大体重，这无疑会增加道路养护的压力，不仅不交钱还增加了道路损害，那这显然就行不通。为此行业内开始有了从按排量改为按整备质量阶梯征收税费的声音，其逻辑呢是重型车辆磨损道路，能耗更高，理应缴纳更多的税费来维护公共资源，倒逼车企轻量化的研发，同时呢也让电动 SUV 不能再无序增重、无脑堆料了。所以无论是车辆性能、能耗还是政策层面，电动车减重这件事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像乐道 L80 这样的大家伙，既要保证性能安全，又要空间和配置的前提下，减重该如何下手呢？减重第一要义，骨骼精修塑体。首先乐道 L80 对减重的执念可以说打根儿上就能看出来啊，白车身仅仅重 433.8 公斤，虽然有一副轻量化的骨架，但底层的安全绝不含糊。白车身采用了钢铝混合结构，高强钢加铝合金占比超过了 84%， 那像是 A 柱、 B 柱、门槛、前动梁等等8个碰撞发生时的主要区域，使用的都是2000兆帕的潜艇级超高强钢，可以看到在关键受力部分用高强度钢保安全，其余部分呢用铝合金材料减重。有些懂行的朋友可能知道啊，铝合金比普通的钢材刚性更好，高强钢结构强度更高，两者搭配让整车的环龙结构更加稳定。减重的第二要义，血管抽脂。那除了骨架贯穿车身的血管，也就是线束，也是增重大户，所以要减重必然就绕不开金属线束。乐道 L80 采用900伏的高压架构，我们都知道啊， P 等于 U 乘以 I， 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电压，那电流就会势必减小，而小电流带来的优势就是能够用更细的铜线去承载。那传统的400伏主流线束呢，主线铜芯50平方毫米，乐道900伏高压线束主线铜芯仅仅是16平方毫米，截面积直接就缩减了 68%， 那铜材用量下降，重量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像400伏的线缆基本是每米约是 0.85 公斤，那900伏的细线缆能够做到每米 0.31 公斤。那以中大型 SUV 为例啊，全车布线900伏高压架构车型的线材重量能够比普通400伏减少了一半的重量。另外在400伏车型上，各种各样的控制器啊、转接插头啊、低压线束啊、看线呀、也会增加不少的重量。那乐道通过四域融合中央计算架构，优化了上述提到的转接头、线束等等这些零部件，再次为车辆进行瘦身。减重第三要义，动力脏器缩容。那相比于车身结构、线束这些，还有一个减重大户就是电驱的重量，它依旧还有偷轻的空间，

0: 那乐道 R80 配备的是自研925伏高效永磁同步后电驱，通过极致的集成化设计，整个后电驱的体积仅仅为37升，那重量呢仅仅是79公斤，也就是一个成年男人的重量。那集成化的设计在减重层面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如铝合金的外壳啊、金属支架啊、螺栓啊、冷却管路等等，这些部件数量的减少就直接带来的好处是重量的下降。另外，乐道使用了9800吨的压铸机，搭配蔚来自研的免热处理高强压铸铝合金，把72个分散零件一次性高压浇铸成单块完整的厚底板，取消中间的连接件啊、支架呀、辅材焊点等等，这些又是进一步成功瘦身，直接再减11.7公斤。减重的终极要义，心脏纤薄塑身。那说了这么多，它还能减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电池作为一台车的能量来源，本身的重量就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如果电池能瘦身的话，效果则是显著的。 R80 的电池主要从电芯材料、壳体设计、一体化冷却等等层面着手啊。首先，电芯选择的是能量密度更高的高镍三元电芯，系统能量密度呢达到了每公斤 193.2 瓦时，在同续航里程下，因为物理特性的原因，能够将电池包做得更小更轻。另外，像是电池壳体、护板、侧边框架等等，也采用了较薄的高强度铝合金，既起到了减重作用，同时也释放了车内的垂直空间。而且在电池冷却层面，水冷流道直接注入电池下壳体，一体化的设计节省了水管、卡扣、密封接头等等，还有相关电子元器件，从而再次达到了减重目的。所以你看啊，这儿减一点，那儿减一点，最终让乐道 R80 的整车整备质量来到了2270公斤，四驱车型呢则是2335公斤，而这还是一台纯电大型 SUV。 那与同样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新的啊，乐道 L80 啊，自己的一个瘦身计划啊，听到感觉一个词儿形容吧，举重若轻啊。这个车呢，我坐过啊，很大，很舒服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对哪款车型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您喜欢的车啊发给他，也可以呢在群当中啊跟大家来畅所欲言。北京时间的9:27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们明天再见。

摇滚的基本技巧。来，第一个

0: 杨烨，唱的是真难听啊！哎，
1: 乱说，人家贝斯把想说的话喊出来吧。
2: 我要高摇滚。
1: 把想说的话喊出来吧。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经气象部门研判，合肥市昨天出梅，出梅后晴热高温接棒，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38摄氏度以上，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省将全面强化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管理，今年新改扩建生活垃圾转运站82座，同时推进既有分类投放设施便民化改造，预计年底前基本完成城市建成区分类投放设施提标改造。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据介绍，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近日，京津冀三地同步发布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标准，统一了京津冀区域碳减排量核算规则，将绿色出行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引导全民参与低碳转型。新华社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当地时间14号在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预计16号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 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学这件事儿。哎，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说，哎呀，放暑假了，终于不用早起送孩子上学了，咱们的孩子们放暑假了，不上学了，机器人得上学了。最近我们关注到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在杭州开学，30多个新生前来报到。哎呀，这个真是太稀奇了，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那他们都要学些什么东西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6: 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一般都有灵活的身体，但大多还不具备理解环境、自主决策的大脑，难以真正进入生活。机器人学校开办的初衷就是让他们头脑灵光，从背答案变成会解题，按应用领域分类，这些新生会进入学校的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就读，经历分科实训、实景考核等环节，才能合格毕业。
7: 机器人学校借鉴了人类教育机构理念，为每位新生制定了针对性培养计划。首批新生中有位导览机器人无忌，半个月前他只会跑跳，而现在已能应对陌生人的随机提问了。
8: 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听话，就在我们实验室的墙上打了一个窟窿，经过我们这种一个智能体和大脑的一个加持，他可以理解这个周围环境应该如何安全的去进行运行，能够带用户去观看并且讲解并且问答了。
7: 通过考核后，机器人还能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实现持证就业。未来这里将重点为中小企业的机器人大脑赋能，加速机器人产品熟化，落地千行百业。
5: 期待这些机器人学成之后啊，能够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岗位也都需要硬核装备来帮忙，比如说啊，咱们每天都会走过的马路下面就藏着一条看不见的城市生命线。那有些水域呢是常年泡在水里，管理者怎么样去了解他们的，往往只能够盲猜。那接下来这条资讯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造探井一下水，轻松地摸清城市地下家底，咱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
7: 城市排水防涝是一项重要工作，但针对常年高水位运行的检查井，传统办法要么封堵降水，要么派人下井，不仅耗时费钱，还有中毒和窒息的风险。探渊高水位三维探井仪无需排水，也不用人员下井，它融合高频声呐与多传感器，可直接穿透浑浊水体，捕捉管道轮廓及淤积厚度，最多15分钟即可为城市生命线造影。
9: 我们最核心的是行业首创的污水三维成像算法，那我们呢是直接三维可视化，那未来我们将拓展至污水处理厂以及河道等应用场景。
7: 目前探渊已在合肥、上海、昆山、东莞和成都等多个城市落地应用，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提供第一手数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地下管网从此不用靠盲猜了，全新的硬核科技呢，会来帮助管理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地下管网。那接下来不说城市管网的盲区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身体里的盲区。阿尔茨海默病，我相信这个病大家都不陌生。那这种病呢，往往非常的沉默，当患者出现明显的健忘、手抖这些症状再去医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损伤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记忆衰退的蛛丝马迹出现之前，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一针十病灶专治阿尔茨海默病隐身术，一起来听听。
2: 据介绍，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早期，体内会出现一种名为贝塔分泌酶的前哨兵，现有影像技术很难精准识别。针对这一难题，东南大学梁高林教授团队研制出了这种具有智能开关的纳米探针，将其注入体内，一旦遇到贝塔分泌酶，就会激活磁共振信号和近红外荧光信号，如同在病灶处亮起了警示灯。目前，这种纳米探针已经在斑马鱼、小鼠等小型动物体内成功实验，并顺利在国产 9.4T 高端磁共振设备上完成验证。未来，这项技术有望走向临床应用，降低医疗机构的检测成本，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0。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客运公司了解到，7月12号起，合肥客运机场快线新添候车点，为往返市区和机场的乘客们提供便利。该站点位于地铁站内，方便乘客无缝换乘。此外，部分机场专线运营也进行了调整。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昨天8点起，随着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结束，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解除，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

0: 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共有601个申报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58个申报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将获得参加专家评审等后续环节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已经纳入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 40% 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新华社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记者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秘书处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双方还讨论了国家轨道站紧急互助合作、探月合作项目以及太空医学和生物学联合实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最低的气温是27度，预计16号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

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规范携犬行为，合肥市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连日来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发布倡议、常态巡查等方式，已依法处置多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规定，养犬人需在取得犬只免疫证明后20日内办理养犬登记，逾期未改者最高可罚1000元。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禁止进入场所的，由城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50到100元罚款。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该补贴可由企业或劳动者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由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和图书馆联合10点古籍平台共同打造的中国体育古籍数据库日前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体育古籍的专题数据库，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体育古籍数字化专题领域的长期空白，是北京体育大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标志性成果。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就在一周前，欧盟航空安全局因美伊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撤销了要求在该区域谨慎飞行的警告。当地时间7月14号上午，古巴电力联盟发布消息称，国家电力系统再次完全断开。2026年以来，古巴已多次发生全国性停电，本次为7月发生的第3次。好的，以上资讯由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合肥持续推进三网融合，让市民出行更从容。
3: 排序并举，守护城市安澜。
4: 合肥不动产登记改革经验入选全国典型。
3: 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首开机器人体验新业态。
4: 重大项目进行时，齐头并进，民生工程建设加速跑。
3: 暖心暑托，孩子乐享多彩假期。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宣布，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交通运输服务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做出了重要部署。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系统三网融合建设，精准破解市民出行的痛点换成难点，逐步构建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支撑、慢行系统为延伸的一体化公共交通格局。一座宜居的都市，既要有轨道交通的高效奔赴，也要容得下单车慢行的闲暇诗意。巢湖沿岸是市民骑行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为了提升骑行体验，今年4月，合肥轨道5号线

0: 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未成年人阅读课堂等特色活动，进一步完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打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近日，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 DeepWay 深象宣布，其 L4 级智能编队重卡在内蒙古200公里国道干线上成功实现后车主驾无人全线贯通行驶。在有人驾驶的车辆带领下，其 L4 级无人重卡作为跟随车顺利自主完成跟驰变道、通过收费站、识别红绿灯等多场景操作。此次运行路线的国道路况复杂程度远高于封闭高速，沿途分布多处收费站、红绿灯路口，且社会车辆混行、临时施工、路面破损和牲畜穿行等不可预测因素频繁出现，同时还存在沙尘、强逆光等恶劣天气环境。对重卡而言，在这样的开放道路上实现后车无人行驶，不仅考验感知系统稳定性，更要求决策算法具备应对复杂场景的能力。此次实战验证以头车带后车模式运行，车辆不仅可在编队中保持稳定跟驰，还能独立完成此前被视为自动驾驶卡点的系列动作，识别收费站闸机并减速通过，精准判断红绿灯状态并作出反应，在双向两车道的国道工况下寻找安全窗口超越慢车，完成从环境感知、意图预测、轨迹规划到精准控制的完整闭环。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7月11号，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广播体操赛事在肥东县举办。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卫健委了解到，我市稳步推进消除母婴传播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3至2025年，合肥孕产妇艾梅姨检测实现全覆盖，未发生一例艾滋病母婴传播病例，艾滋病母婴传播实现清零。此外，乙肝母婴传播率控制在1%以下，阻断成效明显。昨天，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6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最相关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1%，其中猪肉、鲜菜降幅扩大，鲜果由降转涨，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是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7月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作用，加强电力户籍。7月10号，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63亿千瓦，7月14号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2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7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

0: 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与您电波相约，就这样迎来24节气当中的又一轮新的轮回，同样也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三伏天。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与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工作日的午间，生生相伴。气温好像突然之间就热了，因为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同样进入小暑节气。当然我们会觉得前段时间的雨水还给大家带来丝丝凉意，有点错觉，希望这个夏天可能就如此之凉爽。但是今天实打实让大家有了个下马威，这天儿终究会热，并且可能来势汹汹。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和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聆听编织故事，重新审视自己人生。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届时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沟通交流。好像夏天总能出奇迹，比如说天空总是能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时而忽来一阵是丁达尔效应，时而忽来一阵是散射云状，时而可能会看到粉红或黄色天空，时而可能有人驾着七彩祥云来给你带来吉祥。就在昨天的傍晚，有网友又晒出合肥天空的七彩祥云，幸运如你我，是不是看到了这抹七彩祥云呢？可以说最近合肥天空是美景频现，在7月9号的傍晚，合肥天空曾经被拍下凤凰云朵的天气状况，前两天又是粉红又是黄色天空。安徽省气象专家说，这叫环地平湖，也常被称作日城火彩虹，它是因为太阳光通过高层大气中的冰晶折射色散成的光学现象，一般出现在夏日的午后。而环地平湖形成条件相对苛刻，高空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当中一定要有板状冰晶存在，就是水汽。另外一个条件，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要大于等于58度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真的是好运接好运，七彩祥云。而这样的状况会影响天气状况吗？确实会影响。合肥已经出梅了，从今天开始正式入伏，而今年第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合肥出伏，随着出梅而来的是晴热高温，在中午的11:30已经发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未来7天，合肥市的15号到17号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18号前后有一次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周三28到36度，晴天到多云，好像这就是我们

熟悉的合肥夏日配方。明天27到34度，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一直往后看都差不多，稍微凉爽一点是本周周六，26到30度，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温度基本都在33、34度左右。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未来3天合肥的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5度以上，这就是实打实的高温天气。几件事需要注意：35度以上属于高温作业，享受高温津贴。另外，随着气温逐步升高，各类火灾风险隐患频出。为切实强化高温天气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市安防办温馨提醒：为了您和家人生命财产安全，动火作业务必严格做到以下7个步。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叫做动火作业啊，主要指的是电焊、气焊、气割等产生高温火花的作业啊，这里并不存在您家的日常烹饪工作。第一个，没有报批报备不动火，没有特种作业证不动火，电焊机没有加薪赋码不动火，混合交叉作业不动火，正在营业不动火，周围环境至纸、棉、油等易燃易爆杂物多不动火，最后现场无专人监护不动火，违规动火的作业者和雇佣者必将依法受到处罚。不是说冬天是火灾高发期，冬天干燥啊，夏天难道就不是吗？也并不一定，夏天气温高啊，甚至说这个设备的老化陈旧，或者一点小小的意外，都可能酿成大祸，全国多地大家有看到类似新闻，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也再次跟您去强调，什么叫做动火作业啊？指的是电焊、气焊、气割等产生高温火花的作业，严格遵循7个步。

0: 台风巴菲擦着合肥的边而过，合肥各个部门真抓实干，严保平安。合肥各地可以说是风雨同舟，共同坚守平安。为有效应对台风巴菲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地各部门细化防范举措，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有效防范应对台风巴菲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地各部门细化防范举措，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菲影响，我市降雨持续。13号上午8:30，记者在马鞍山路与南二环交口看到多名交警在路口值守，疏导交通，整体车流通行平稳有序。
3: 然后报河区呢，12下午3点左右就对我区32个这个低洼路段、桥梁、重点路口、易积水路段展开这个定点值守加这个动态巡逻的方式，对所有的这个易积水点位摆放反光锥筒、标志标牌。
2: 据了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影响，合肥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启动应急预案，最大限度把警力投放到路面，加强下川桥、隧道等区域巡逻值守，加强高架桥、快速路和主干道巡逻管控与疏导。
3: 我们提醒这个广大市民朋友们，这个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如果急需驾车出行，那么请大家这个一定要控速、量为，保持安全车距，遇到应急情况及时拨打110或者112向交警部门求助。
2: 12号上午，在肥西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指挥调度大厅内，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智慧系统实时监测台风巴菲气象图，同时通过监控系统查看全县城区溢涝点、道路下穿以及排水设施配备使用情况。
4: 针对主城区下穿桥、低洼小区、低洼路段等重点区域，我们安排人员24小时专人值守，配备防汛车77辆，出班设备24台道，走成能力达20000方每小时，一旦发生积水随时进行处置。
2: 城区树木的防风加固同样刻不容缓，在巢湖市健康东路路段，几名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对部分树冠过大、枝叶过密的行道树进行疏枝，对存在倾斜隐患的树木利用木桩进行加固。
5: 树枝有像一片碎的时候，我们把树枝要切除，切枝切过以后再打支撑，防止树被风刮倒。
2: 台风来袭，风雨裹挟落叶、断枝，漂浮杂物散落各处，极易造成排水。

0: 口堵塞。在银平路，环卫工人们全力应急清障保洁、疏通雨水井等，确保排水通畅。
1: 全面来排查清理，包括绿化带的枯叶子、雨水井的那个杂物，防止内涝。
0: 地下车库是居民小区防汛的重点区域。在宋都如意长江小区地下车库外，物业工作人员将防洪挡板组装在入口处，构筑阻水防线。
2: 有两台大功率抽水泵，白天或者夜间第一时间进行抽水，我们的防汛沙袋会阻挡在这个挡水板之后，保障大雨期间整个地下室的车辆人员安全。
0: 在散冰镇养老服务中心，物资储备室内方便面、面包、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层层码放，雨衣、雨鞋、医药包、应急照明等防灾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叮嘱老人这几天注意安全，不要外出。

好，再来关注一条大建设的新闻。合肥北部又将新添新地标，伴着阵阵的机器轰鸣声，泸州易库二期项目已经正式开工了。项目建成后啊，将成为庐阳区的城市更新体制以及合肥市产业升级发展主心动能。泸州易库二期在北二环到河瓦路交口的西南侧，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项目会统筹产业发展、商务服务和群众文体休闲需求，建设现代化商业办公塔楼、精品独栋商务楼宇以及功能齐全的文体活动站，进一步升级城市功能品质。项目建成后，将与一期项目形成业态互补、资源共享的联动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片区城市功能的品质，为庐阳区城市更新积蓄新的活力。下一步呢，庐阳区会紧盯施工节点，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保障项目的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成，以精品工程赋能城市更新，以产业升级助力庐阳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到，从今天开始，包河区重磅推出1200万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专项消费券，推广社区共享充电新模式，打通居民小区目的地充电最后100米。时间是从7月15号到12月31号，消费券数量有限，发完为止。像满1999元啊，可以使用600块的消费券，听歌共享充电桩的专项补贴。活动期间，符合条件居民可以通过建号 APP 或听歌小程序领取600块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专享消费券，全国统一价啊，我们说有优惠啊，所以这个给大家是更多的实际的普惠政策。而本次活动呢，所说的这个充电桩啊，在满足车主本人充电需求基础上，可由车主自主选择，在闲置时段向本小区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用户开放共享。活动采用政府指导、银行支持企业运营模式，平台依托数字化管理能力，提供预约、身份认证、充电计费、订单管理等服务，实现共享充电规范有序运行，优化居民充电体验。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直接搜寻啊，叫包河区的汽车充电桩专享消费券。再来关注重大项目进行时，项目是扩投资、强产业、促发展的重要载体，也同样是新兴的表现。今年以来，长丰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一批产业配套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1: 项目是扩投资、强产业、促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长丰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一批产业配套与民生保障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筑牢高质量发展压舱石。
2: 在长丰县新能源产业园与配套基础设施二期项目标准化厂房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七栋建设单体被蓝色防护网整齐包围，工人们分散在各个作业面，有序地推进施工作业。
3: 经过3个月的施工，完成了1.85万平方的地库主体。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那个七栋标准化厂房的主体

0: 构施工，预计在8月底，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1: 该项目是长丰县重点产业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约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7栋适配轻型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多层厂房，聚焦电子元件、小五金、注塑件等轻型制造场景，致力打造高效集约的产业集聚优质载体。
0: 8月底主

0: 已经完成了50%，预计在8月底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工作。
1: 北城农贸市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了农贸市场、肉产品检测中心、蔬菜产品检测中心、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
0: 在地下室施工工作完成过后，后续工作是地上的3栋主体结构施工，紧跟着完成后续的绿化、排水、消防、通风以及室外倒排的一个工作，预计在明年的5月份完成一个项目建设。
2: 项目致力于打造标准化、智慧化菜场，配套专业检测中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搭建农产品产销平台，完善便民生活圈。
1: 2026年，长丰县全年计划安排重点项目149个，总投资1488亿元，年度投资224亿元，涵盖制造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城市品质提升注入强劲新引擎。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不断的在说行行制造，不断的在关注新能源汽车。不过最近啊，强对流天气频发，雷雨频发，很多新能源车主比较担心啊，尤其很多真的是新能源车主，刚刚买了电车的朋友，哎，你说这雷暴天能充电吗？我们小时候接受教育是雷暴天，这电视插头得拔，家中的这个家用电器都得拔插头啊。对此，消防人员是这样给的建议。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作业。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所以说我们最好避免在雷雨天进行充电。而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如果充电去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也就是说，暴雨天肯定不能在室外充电，室内我们再定。夏天为新能源车主充电，还需要关注高温，我们尽量选清晨、傍晚、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段充。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后直接插墙充电，应当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后再进行充电。这个很好理解，就像我们的手机在高温天可能都会停止充电，或者手机直接断电。那你看，这也是电池啊，其实新能源车同样是电池。日常充电过程中啊，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冲插电源。车主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能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期非常短，所以车主最好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状态。主流车企大多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高于的温度，会自动降低充电的功率，直接断电。万一充电时能闻到焦糊异味，听见响声，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场站、运煤电话。而雷雨天气行车，尤其是高速公路，要特别注意，不要轻易下车。如果遇到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一下车可能容易触电。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影响。所以开新能源车遇到雷击不害怕有这个法拉第笼，但是你自己不要轻易下车。但是雷雨天最好不要在室外充电，而高温天气充电更要再次流行。切记不要把车停在空地或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发雷击。

但仍有人屡之明知而故犯。我们看几个案例啊，在今年七月份，安徽芜湖一名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时意外摔倒，左手臂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路人发现险情立刻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接警到达现场对车棚进行拆除，将女子救出，随后医护人员把她送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你看这多危险。在2024年8月，江西萍乡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的摩托车时，不慎被旁边一辆车电动车上的遮阳伞伞骨刺中眼部，消防员立刻到现场，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男子被紧急送医救治。在2024年7月，广东东莞一个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时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车上加装的遮阳伞断裂，一根大概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其面部啊，因为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医生紧急求助消防员，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将多余伞骨剪掉，手术得以顺利进行。触目惊心，鲜血淋漓都在面前。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是金属框架，就是我们打的伞，有的甚至更坚固，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伤害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造成生命危险。同时车棚和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我们说防晒有很多方式，我也是一个特别爱防晒的人，穿防晒衣戴防晒帽，这都是方式，何必弄个大伞在那儿，您自己骑着车也重，还有安全隐患呢。那高温天气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车内不能放置的物品，我们讲的不仅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包括电瓶车。第一种是罐装的发泡剂，装修常用的罐装发泡剂在密封罐内受压后压力持续增大，一旦超过罐体承受的极限，容易发生物理性爆炸，泡沫会瞬间布满整个车厢，车内按键被泡沫覆盖，清洗难度比较大。第二个，大家都知道打火机是绝对不能在夏天放到车内的，最高温度可能达到60-70度，里面的内液丁烷会迅速气化，压力急剧增大，即引发爆炸。还有充电宝、锂电池啊，这个其实跟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是一个道理，容易导致高温天自燃，尤其是3无充电宝，内部电芯稳定性差，风险更大。还有您可能忽略的没有喝完的碳酸饮料，对吧，往车门旁边一放容易遗忘。朋友们，碳酸饮料是有气儿的，高温天容易膨胀，加上行车晃动，内部压力大，容易爆裂。你说这有危险吗？其实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挺脏的，或者挺吓人的。包括眼镜和瓶装水，我们都知道眼镜这是凸透镜的原理，聚光聚焦，热量集中到一点，足以引燃座椅等车内的事物。还有香水和喷雾，因为里边有酒精，甚至防晒喷雾当中也有酒精，属于压缩气体，高温环境下内部压力急剧升高，容易引发爆燃。

除了检查您的新能源车之外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到的是高温天气对电瓶车出行的朋友的关注。很多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为了方便遮阳甚至避雨，会选择在车辆上加装车棚、遮阳伞，这些加装行为不安全，我们是明令禁止。

安全时时记在心间，当然服务更加贴心，也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安全，尤其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因为巢湖路在马鞍山路到芜湖路段的雨污水管网施工，影响130路公交车正常通行。从7月16号开始临时调整130路公交车的走向，提醒朋友们注意，可以拨打64466166公交热线进行咨询，或者关注合肥公交微信公众号。雷雨天气已经结束了，从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正式恢复开放。那么不过高温又来啊，所以我们提醒朋友们啊，进入这样一个长三伏，温度比较高，每天的10点钟到下午的16点都是全天气温最高、中暑风险最大的时段，我们注意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登山、长跑、徒步、骑行。所谓的冬练三伏夏练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实并不是完全靠谱啊，我们讲反而容易让人中暑发生。早晚出行也要控制运动时长和强度，避免长时间暴晒，持续高强度运动要循序渐进的降低身体负荷。日前非遗钩织赋能巧手就业增收公益技能培训在

0: 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开课，把技能课堂实打实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持续深化三公里就业圈建设，我们共同关注。
1: 日前，非遗钩居赋能、巧手就业增收公益技能培训在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服务中心开课，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持续深化三公里就业圈建设。课堂上，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线材挑选、基础针法、实操教学、国风配饰、文创玩偶等成品制作。本次培训面向辖区有就业需求的居民免费开课，课程采用线下实操授课加线上长效辅导模式，贴合市场订单标准，循序渐进。
2: 本来对手工编织也很感兴趣，这次正好来学习一下，既能增加一项职业技能，同时可以为我增加一个收入来源。
1: 依托海恒中心三公里就业圈优势，项目构建了培训、就业、创业、成长全链条防护闭环。培训考核合格者可就近对接内外贸手工订单，居家计件接单，兼顾顾家与增收。有意自主创业的学员，中心还将同步提供短视频直播等指导。优秀学员还可转型钩织讲师，实现自我成长。
3: 本次就业技能培训是我们海恒中心深化三公里就业圈建设、推进进就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海恒中心还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就业技能培训，不断丰富三公里就业服务内容，切实解决群众就业难题，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近距离增收。

0: 工作送到家门口，让老百姓找到真正合适而满意的工作。我觉得这也叫精细化管理啊，就不是过去的一刀切。哎呀，我们开了个招聘会，你来吧，好像真的不太适合我啊。去看了很多，没有特别适合的，所以精细化管理这件事儿继续要做到位。我们再来看一件精细化管理的事儿。7月6号，在合肥高新区孟城社区的党军服务中心，孟城社区党委书记孙然忙得脚不沾地，手里攥着一叠待入户的居民意见表。社区的事儿没小事儿，这是他最常说的话。多年来，他带着团队啃下老旧小区改造、违法群租房整治的硬骨头。他把社区当作家，把居民当亲人，说啊，看着大家过得舒心，我就开心，这是最大的值得。如今市民游客乘坐合肥地铁亦不仅仅是赶路，多个站点还能推出无人值守的自助选购摊位，有卖零食的，有卖鲜花的，有卖果切的。合肥轨道也正从单一的通勤载体蝶变为融入日常生活、服务生活的城市生活驿站。还有合肥停车管理的精细化，在洛阳区蒙城北路的一个商业中心停车场配套97个对外停车泊位，该停车场完成收费模式的升级，免费停车时长从15分钟延长到1个小时，为临时办事、短时消费、接送等候的朋友提供出路。超出1小时不按整小时算，按10分钟算。而继续摸排更多的商业综合体、商户楼宇停车场，引导更多停车优化模式，是洛阳区今后要做的精细化的事儿。这些数据啊，见证着改变的力量。在过去的一年，合肥市利用京角营边的桥下空间建成停车场多达25个，新增泊位4000多个，改造闲置的立体机械停车库，新增停车泊位715个，商圈、医院、地铁口207处空间退让，增加非机动车泊位3.8万个。同时，1415个备案停车场实现统一监管、一键导航，全市一个停车场已初具雏形。你看，这都是细致之事。要把细致之事做好，其实并不容易。日拱一卒，方能累加成器，把暖心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而在这样的美好城市当中啊，群众也同样在践行着他们自己的善良，退休同样可以再发光，退休公交再次上岗。7月14号，合肥市琥珀街道的北苑村社区依托公交驿站提供理发服务、缝纫服务、义诊服务，志愿者轮流上岗，而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退休了，退休再就业正是拼的年纪。
1: 这辆公交车怎么开进了小区里呀？
2: 我就觉得便民服务驿站呢，为我们老人可以提供方便。
3: 我们就把已经停驶的公交车辆重新打造一下，作为一个公交的服务市民的一个新的阵地。

0: 驿站服务和我们社区门铃计划深度联动，针对特殊老人推出了上门专属服务，全方位坐实为老服务。
1: 好，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文娱活动。这么热的天，您觉得做什么事儿最凉爽？吃着西瓜看电视吹空调，这可能是当今的娱乐方式和休闲方式，而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条件没有这么好啊。一到傍晚，这个把凉席铺出来啊，到室外吃点西瓜，吃点葡萄，虽然有点热吧，扇着扇子，在妈妈的哄睡当中，同样能进入梦乡。哦，对了，那个时候可能更早一点，父母那个年代还有露天电影，搬小板凳看露天电影，童年回忆杀。就这样回来了。这个夏天，合肥公益观影活动如约开启，看看您家门口有没有。七月开始，合肥开展光影惠民，清凉一下，百部百场惠民电影展映活动，精准贴近合肥市民需求，精选四大特色放映点位，分别为雷街大观、1912街区、三河古镇万年台以及长江影城的步行街店。活动全程是惠民的，完全不收费，计划开展200多场免费电影放映，把优质电影资源送到市民游客的朋友心中。除了四大核心的惠民放映点位之外呢，合肥市统筹调度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同步开展主题公益放映活动，会走进小区、文化广场、乡村礼堂，常态化送上优质国产影片。我们就拿雷街举例啊，雷街大舞台还上过春晚，大家特别熟悉了。你看他们在最近啊，7月15号今天晚上会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啊，奇迹笨小孩，明天是浪浪山的小妖怪啊，去年特别火爆的，还有地雷战，每天晚上7点钟啊准时上映，大家自己瞅好时间，是不是您想看的那部电影，大家一块儿去看，更温馨更愉悦，可能空气当中还能吹来凉爽的风。好了，结束今天的上半段卢大姐拉家常的合肥大小事，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时间来到13:45，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今天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吾将三省吾身嘛。更多的去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完成自省的过程。暑假您是不是为孩子辅导作文有点伤脑筋？很多作业其实可以不那么着急，但是作文老师布置的该写。哎，现在写作文的方式太多了，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是读所谓的示范作文，对吧？优秀作文选，但现在好像 AI 也能成为写作文的工具人。前段时间，一段人大附中内部家长会的视频在网络刷屏，主讲人是杨波，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用数据和事实拆穿家长的默认操作系统。他说啊，如果一个孩子全部由事实努力加听话加做题快，那他正好踩在被 AI 取代的人群画像上。到底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哎，杨老师的意思是他非常不建议让孩子用 AI 写作文，我们听听看。周末临时加班写领导发言稿，在 AI 的协助下，手里这稿已经不知道是第几版，这些版本无一例外个个四平八稳，该有的政治站位都有，该点到的重点一向不差，该提出要求也都能更稳妥，但仍然不对，太硬了，太齐整了，太稳妥了，念出来没有任何感觉。我截了一段丢给 AI，把这段话改得更有温度，像一个老领导在跟同志们交心。屏幕那段不假思索开始源源不断吐出新的版本。这时小女儿推门进来，手里正捏着作文本，学校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动物朋友，她写了一篇关于小斑鸠的作文想让我看看。我眼睛还盯着屏幕，嘴上说等一下，她把本子往桌上一丢就跑了。我读完 AI 新出的发言稿，皱着眉头改了多处，还是觉得哪里不够，那就再来一版。等待的3秒钟里伸了个懒腰，瞥见女儿的作文本，第一段这样写：初夏的午后，我到楼顶的小花园中检查最近新种的葫芦，突然在围栏上听到轻柔的咕咕声，抬头一看，一只珠颈斑鸠扑扇着翅膀，正用它圆溜溜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写小斑鸠却要从检查葫芦开始，是不是有点啰嗦？圆溜溜的眼睛目不转睛，是不是有一点语病？ AI 不会这么写，也不会出这样的语病。但守护葫芦们长大是小女儿真实的生活，偶遇斑鸠确实是从这个由头开始，她也的确在楼顶围栏那里被这只斑鸠认真地注视过，并且把这个注视记住了，记了不知道多少天，然后把它变成了文字。这只珠颈斑鸠颈上的珍珠项链比其他珠颈斑鸠的斑点更加绚烂和美丽，它的眼睛像黑曜石一样明亮透彻，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还是有那么点啰嗦，阳光照在斑鸠眼睛上的那个瞬间，它想到了黑曜石，就是它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脑子想、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清晨我坐在楼顶上读书，耳边传出珠颈斑鸠清脆又嘹亮的鸣叫声，我模仿着它的叫声咕咕地叫着，它也回应着我，我们像一对默契的相声搭档，一唱一和，就这样唱了半个小时，它似乎累了在跟我告别。这个淘气的小孩在楼顶上跟一只鸟咕咕叫了半小时，郑重地认为最后的鸣叫是那只鸟在给他告别。这半小时里，他们那美好的小小友谊悄然生长，在初夏的阳光下枝繁叶茂。他的表述说不上优美，但是有趣。玩 AI 给讲话稿加上人味，反复调试一句话，要剪到好像像一个人。他根本不需要做这种事儿，他不需要学习什么是人味，他只需要诚实地写下他和一只斑鸠之间的友谊，那份人味就自己从纸上长出来了。女儿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正是因为他有时的无趣，才能被填充上欢乐的时光，希望下一次我能收获更大的快乐。如果这句话让 AI 修改，也许会把正是因为他改成正是得益于这位动物朋友，把更大的快乐改成更加丰盈的生命体验。但是女儿的语言就是这样的，有点笨拙，有点重复，但完完整整的属于她自己，这比 AI 提供的任何一个优化方案都珍贵。
完这篇文章，我坐在那儿想了很久，我想到自己这两年是怎么度过的。 AI 刚进我的工作室，我觉得自己像捡到了一把万能钥匙，一边写发言稿，要把去年的稿子翻出来对照今年工作，要一点一点的像改，一个上午写一篇就算效率高。现在呢，我只需要给出基本思路， AI 据此几秒钟就给出初稿，我再花点时间打磨，不是改错别字，而是调语气、调节奏，瞧那种这个角色、这个位置、这种场合下的分寸感。我比以前更累了，但不是因为事情变多，而是标准变高了。我知道 AI 能在几秒钟内写出85分的东西，就再也无法接受自己只能做到70分。我见过山顶的样子，就无法假装还在半山腰。但我之所以能在 AI 的加持下变得更好，不是因为我依赖它，而是因为我有一个它永远无法替代的东西作为底座，多年的阅读和写作练就的生活功底，十几年工作积累的辨别力和判断力，对政策、对单位人事物的理解，对领导说话习惯的熟悉，对边界和尺度的敏锐直觉和精准把握。 AI 帮我节省了打字的时间，但它无法替代我判断。事实上，因为 AI

AI 的产出太多太密，我的判断力就被消耗得更快了，我要做更多的选择，做更精细的取舍，这反而让我更加疲惫。但无论如何，我先有了稳固的地基， AI 只是一台加速器。而反观我的女儿呢，她9岁多，上小学4年级，如果她用 AI 写作文，她就会在几秒钟内得到一篇范文，结果完整，描写生动，可能还会用一两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来烘托氛围，一切无懈可击。她会发现自己绞尽脑汁写出100个字和 AI 吐出那篇东西相比，简直什么都不是。她的参照会在一瞬间从班里写的最好的同学直接切换成 AI 生成的完美文本。他还没有经历过那种缓慢的阶梯式的靠一次次笨拙洗礼出的成长，就被直接掉到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他够不到，但他会误以为那就是他应该站着的地方。这就让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看奥运短跑录像，然后告诉他这才是跑步，他不会因此跑得更快，他只会觉得自己的踉踉跄跄毫无意义。写作能力的成长和任何真正重要的能力一样，不是被人告知山顶在哪里就能加速完成的，它需要在每个海拔上都停留、适应、犯错、纠正，让身体和心理一点一点适应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但 AI 把空间地全部削平，孩子看到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结果，看不到那个结果背后应该有的不计其数的失败和修正。他会认为好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他不会知道那个样子经过多少次选择才呈现出来。他也不知道 AI 生成的斑鸠的羽毛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而是因为珍珠光泽这个词儿在描写鸟类的语料库里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此外，写作本质上从来不是写出东西，而是学会思考。写一篇作文，表面看是在组织文字，实际上是在组织思想。他要从一堆杂乱的生活经验里辨认出哪件事情值得写，哪个细节是最重要的，哪句话能表达他真正的感受。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在写，其实是在想。在摆放的过程中，他看见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才能慢慢学会从混沌中找到秩序。当 AI 直接给出写什么、怎么写，孩子失去不是写的能力，而是想的机会。他没有体会过一个句子改了3遍还是不准确的挫败，没有在那个安静的只有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时刻里一点一点把一只鸟和一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变成文字。而这些挣扎、挫败和安静的对话才是思维真正成长的声音。他们看起来低效、笨拙、产出低下，和当今时代格格不入，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搭建地基。而如果没有这个地基，未来所有看似光鲜的会都只是看上去会。当面对一个不明确的需要从零构建的问题时，他们会变得手足无措，因为大脑从未被训练过如何从空白开始。最让人不安的是过早用 AI 写作文，可能会慢慢失去对自己感受的信任。想表达什么， AI 都会给一个更好的版本，那个版本更通顺、更优美、更像作文应该有的样子。于是孩子们觉得自己那些不够好的感受不值得被写下来，自己那些说不清楚的情绪是无用的。他们会把表达的权利交给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东西的机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写出高分作文，里边的情感却是被格式化的情感，似乎什么都对，但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回到女儿写的那段话，我们像一对默契的相声搭档，一唱一和，就这样唱了半个小时。他似乎累了，在跟我告别。这些话不工整、不华丽，有点笨拙，但他是真的。他是一个孩子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的，是小女孩用语言文字努力在纸面上重新建立与小鸟亲密关系的欢喜。 AI 写出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这样正确的句子，却写不出一个女孩和一只斑鸠之间那种具体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微小而完整的关系。写作本来就是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过程，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一个人通过写作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东西，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值得被表达的，第一次用语言去触碰另一个人的内心。如果这个过程的起点被 AI 替代了，那人还怎么成为自己？今天鲁迅文学奖正式节目，其中的外卖小哥王继兵也获奖了。他就是个外卖小哥，没有过高的学历，但是就是在不断的辛劳和写作之间找到人生价值。你能说他的作文能用 AI 替代？

0: 吗？我现在自己卷自己，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专业的底子，我知道那条线在哪里，我在主动向上跳。但是孩子没有底子，他连平时的叙述都还在努力的学习，连真实的记录一件事儿还在磕磕绊绊。如果这时候把 AI 放到他的手里，就不是在帮他，而是在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一种工业化的完美，去覆盖一个孩子正在生长的粗糙的充满可能性的人生。我把作文还给小女儿，称赞她写得特别好，她很高兴，哼着歌将作文收进书包里。她诚实地记住这个世界带给她的喜悦和伤心，然后用她所能调遣的词汇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出来。当然她终将要用 AI 来协助自己飞得更高。当她用双脚走过足够长的路，有泥泞，有顺境，有上坡，有下坡，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当他已经确信自己的感受是有价值的，自己的表达是值得被听见的时候，当他的地基已经足够稳固的时候，他才能肆意的来利用 AI。 我用的是利用两个字。好，这是今天的我们的白姓故事啊！您会不会在这个暑假听完这段故事之后，再去重新思考您的孩子写作文，到底该是我们传统的方式写了改，改了写，可能抓耳挠腮，可能亲子关系破裂，还是直接他写一遍，跟他说给 AI 看吧吧，让 AI 帮你改一改。父母挺省力的，可是孩子的成长似乎也被我们扼杀了。热线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沟通交流。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一件让我都觉得特别稀奇的事儿。广东的网友居然发现自家沙发的底部长出黑色的小点儿，起初没有留意，后来逐渐扩散，凑近一看，形似黑色的小刷子，周围还有黑色粉末，看着还挺恐怖的。有人指出，这可能是发网菌，一种粘菌，地面黑色粉末可能是喷射出的孢子，并提醒沙发内部可能已遍布菌丝。广东最近是高温多雨高湿，导致沙发木质框架受潮腐败，容易滋生这类叫做潮湿菌啊，叫做发网菌，隶属于粘菌门发网菌科原生生物。我们说它是会爬行的啊，所以可能会粘到沙发上，它会变成像头发丝儿一样，1-3厘米左右，可能是高温高湿，不宜沙发的潮湿吸水性更强，我们肉眼看到头发丝儿冰山一角，可能里边早已腐败变质了。本身无毒，但是它的孢子粉尘可能诱发不舒服，比如说呼吸道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好除湿的工作。现在不是有那个除湿袋吗？对吧？做好通风透气的工作，日常最好让家中放一个除湿剂。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老时间13点，继续您电波相约。我明天继续拉家常，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庐阳区在合肥邮政四牌楼邮政支局网点新增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市民企业可以在现场直接办理公司设立登记、职工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等业务。经气象部门研判，安徽于7月14号正式出梅。数据显示，今年梅雨期从6月18号持续到7月14号，共26天，较常年相比，今年入梅偏晚3天，出梅偏晚2天。

0: 梅雨期间，全省共出现五次降水过程，南部多轮强降雨叠加，部分站点累计雨量惊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民政部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昨天下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行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七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其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感受两地非遗文化魅力。世卫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当地时间7月14号，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热点聚焦啊。中国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于今日出炉，国家统计局在上午10点的时候呢，公布上半年的 GDP、消费、投资及工业生产等重磅数据。6月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呢也公布。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初步统计啊，2026年上半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呢，累计为20.8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了2.02万亿元。其中呢，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6万亿元，同比少增1.98万亿元。对于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了1609亿元，同比多增2247亿元。委托贷款减少了788亿元，同比多减275亿元。信托贷款减少了446亿元，同比多减了1889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沉兑汇票减少了1256亿元，同比多减698亿元。企业的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6.44万亿元，同比少1.2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呢，中国人民银行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呢是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4%。上半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呢是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

另外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消息啊。上半年根据中指研究院的初步统计，全国的重点10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12%，其中的一线城市同比下降约3%，二三线及四线代表城市分别同比下降14%和13%。另外呢，一线城市继续领跑楼市复苏啊，房价呢也逐步回暖。今年以来，新房成交市场的重心继续向改善型的房源集中啊。其中的中指数据，2026年1到5月，30城的120平米以上的新房成交占比达到48%，较去年全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另外呢，我们看到明天长兴科技创业板的 IPO 发行价确定为每股8.66元，将于7月16号正式申购，预计募资规模接近580亿啊，这属于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呢，这将成为科创板最大规模的 IPO。如果呢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那么长兴科技预计募资总额呢约在666亿元。按此发行价预估，长兴科技上市时的市值呢就达到了5792

2亿元。战略配售方面，长兴科技选取了多家国家级的大型投资基金或险资，还有半导体产业链公司及上下游企业作为战略配售投资，包括像蓝启科技、通富微电、中微公司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获配1824万股，对应的金额均为1.58亿元。

明天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开通了科创板权限的朋友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参与一下长兴科技的打新啊。作为存储的龙头行业，作为咱们合肥的优秀企业，那么如果说能中签的话，相信应该是个非常大的肉签了。其中呢，网下的申购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30到15:00，网上申购时间呢是9:30到11:30，还有下午的1:00到3:00。本次初始发行股的这个数量呢，大概在占发行后的总股本的约10%左右了。另外我们看到国际方面的一些情况啊，美军7月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呢则继续针对美国的基地实施打击。针对双方对莫尔胡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在继续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啊，将通过海湾各国及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之外的所有船只开放。而伊军军方表示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渡。那么伊朗会议提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法案。另外呢，美国6月的通胀涨幅超预期回落。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的 CPI 同比上涨3.5%，核心 CPI 上涨了2.6%，较前值明显回落，且低于市场预期。美国6月的 CPI 环比下滑了0.6%，为6年来首次环比下降，且远超市场预期的0.1%。公布数据之后呢，交易员将美联储加息压住推至至10月。另外呢，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次出席国会半年度的听证会，沃什展现出强硬的鹰派立场啊，直言对连续5年的高通胀零容忍，并明确驳斥因6月 CPI 环比下滑而认为抗通胀大功告成的市场观点。沃什宣布，美联储将成立5个工作组，从一张白纸开始全面审查现行的政策框架。面对特朗普政府的降息施压，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性指引，强调美联储将坚持依据经济数据独立决策。好了，看看时间15:19，我们来进行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消息。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欢迎回来，15:26，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宏观方面的消息，还有股市方面的一些资讯。首先我们看到，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呢是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为历史首次突破25万亿元。其中呢，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呢是5.13万亿元，同比增长56.6%。那么六月单月的我国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当月的稀土出口呢，同比大增178.82%。另外，外银的数据显示呢，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六月出口同比增长了20.8%。前值是13.8%，进口呢增长了29.4%，前值是21.5%，贸易顺差呢是8590.5亿元，前值呢是7239.8亿元。以美元计价呢，中国六月的出口同比增长27%，前值呢是19.4%，进口增长36%，前值呢是27.4%，贸易顺差是1256.2亿美元，前值是1054.3亿美元。另外，央行呢，在今天7月15号开展。

了1.4万亿元的6个月期买断十年回购操作，创下该工具自推出以来的单次操作规模新高。鉴于当月该期限品种有9000亿元的到期量，本次操作将实现净投放5000亿元，为该期限品种自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加量续作。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了 A 股的新资金集中入场啊，中证1000的股指期货加权合约总持仓首次突破了50万手，达到了50.05万手，创历史新高。多头的资金集中入场，打破了高持仓等于贴身贴水的市场惯性认知啊，指数呢有望迎来修复行情。截止到日前，今年以来呢，已经有580多家外资机构对 A 股公司开展了3900余次的调研。电子设备、半导体设备、集成电路等科技赛道成为了外资机构聚焦的重点。外资机构对具备硬科技属性的企业呢，情有独钟。渣打银行、高盛对 A 股给出了超配评级。摩根士丹利、瑞银等看好中国股票的后市表现。那么，中国资产在全球主动管理基金组合中就处于低配区间，后续增配空间可观。另外呢，有知情人士透露啊， DeepSeek 已经启动了 IPO 筹备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正式提交上市申请。与此同时呢， DeepSeek 开展与新投资者就开启新一轮融资进行初步谈话，该轮融资对公司前估值约为710亿美元。另外呢，有消息称啊，英熙计划将于周四在港交所举行 IPO 聆讯，寻求最快于8月赴香港上市。那么，新寻求通过 IPO 融资约在20亿到30亿美元。再来看到医保方面的消息啊，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形式审查名单，其中呢，基本医保目录呢有601个药品过审，商保创新药目录呢有58个药品过审，通过审视的形式啊，仅代表相关药品获得了参加专家评审的资格，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汽车方面，我们看到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底，中国的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市场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的新注册登记新能源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好了，我们要结束上半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咱们在半点的资讯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技改降损提效能，精耕管网保供水。河县取水泵站系巢湖市区域原水输送重要节点，城乡供水保障的关键一环。巢湖水业运维团队立足现场实际问题，从设备结构改造与管网精细管控两大方向发力，通过硬件优化、设施改造、点位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设备损耗，提升检修效率，夯实管网运维基础，全面筑牢供水设施安全运行屏障，优化阀组构造，降低设备损耗。为解决站内机组液控阀运行振动偏大、易损件更换频繁、整体检修不便等问题，运维班组开展专项技术优化改造，一方面对液控阀内部构造进行调整优化，通过改良阀体配套结构、优化部件配合方式，有效减缓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振动幅度，减少振动带来的部件磨损、松动等问题。另一方面，将原有一体式固定台拆解改造为分体式结构，打破整体结构拆装难度大、作业空间受限的难题，拆分后的模块化结构拆装灵活、操作便捷，极大缩短了日常检修、故障排查、部件更换的作业时长，显著提升阀组运维工作效率。细化管网管理，精准摸排点位，聚焦外围供水管网运维短板，针对辖区内位置偏远、地处偏僻的打压阀井开展专项摸排梳理，同时结合管网巡检机制，将偏远阀井纳入常态化巡查范围，补齐偏远区域管网运维盲区，做到隐患早排查、问题早处理，进一步提升全域供水管网运行稳定性与安全保障水平。经过一系列改造与精细化管理举措落地，河县取水泵站设备运行工况持续向好，阀组故障率、运维成本明显下降，外围管网管控能力全面升级。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河易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4: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3: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4: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5: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15:45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好，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在漫步金融街的节目当中呢，关注到更多的投资工具的一些使用啊，金融工具的一些使用。那么昨天呢，在节目的预告里面说过啊，关于保险呢，也是资产配置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比如说保险、债券、股票、基金、房产都是作为资产配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首先呢，保险是一个基石，那么全家安全的一个安全垫，我们一直说可以拿出家里总收入的5%去给全家配置一个保险，比如说给老人配意外险，给孩子配意外险或者重疾险，那么在家中的中流砥柱就是我们的赚钱最多的中青年啊，那么要配上重疾险和这个寿险。为什么有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我们反而不建议配寿险或者是重疾险呢？因为买入的价格会过高啊，有可能性价比呢是不划算的。还有一些呢，有可能老人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各种的就是不是标准承保的体质。什么叫标准承保的体质呢？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身体啊，这样对保险公司来说他们的风险是最低的。那么如果说年纪越大呢，保险公司承受的风险，比如说癌症的发病率有可能会变高啊，所以呢，那么保险公司承受的风险越多，那么保费呢也就是越高。孩子为什么建议可以去买重疾险呢？如果说你的整个家庭的收入5%的配置这块呢有多余的，给自己买完重疾险和寿险之后呢，还可以去给孩子配置的话呢，建议给孩子配上。因为呢，孩子很小，第一他们的保费便宜，第二身体健康，那么你可以承保的时间也非常的长啊，有的承保到18岁，有的承保终身，这个保费呢都是很便宜的，相对来说这也是陪伴孩子健康的一份礼物了。

么除了以上我们说的偏寿险的这些品种之外呢，最近呢还有一些分红险呐、或者是年金险啊进入了大家的眼中。也是因为银行利率的下跌啊，大家不知道把钱放到哪儿，股市呢感觉玩不透，那么这个理财呢又有波动，银行存款呢一点几啊，相当于没有，就让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保险的这个板块。当然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啊，关于这个四大行联合发布了这个辟谣，有一些承诺5%以上的理财产品呢，他们是没有发布的，因为对标有可能呢是背后投资的标的是一些境外的分红险之类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5%的一个这个利率的这个承诺的。那么摒去这些虚假的消息之外呢，分红险到底是什么啊？到底应不应该买？那么这类保险呢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啊，肯定有它的必然性，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啊，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举到的任何产品呢都不作为推荐啊，只作为举例。我们的节目呢只会跟大家分享关于金融工具的使用，不会给大家推荐任何的保险产品，因为保险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先抛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啊，在分红险的这条赛道上啊，我们看到一个叫中英人寿的混血儿。因为市面上90%的分红险测评啊，写的跟产品说明书一样无聊，保底多少，演示多少啊，适合人群等等，读完了记住什么呢？就好像记住了一句推荐，这是一个好产品这句废话。那今天呢，菲尔不按那个套路来啊，我们来分析一点真实的东西。举例呢，就是中英人寿这个混血儿，他把一众纯国企背景的大公司卷流点坐不住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分红险公司比产品要重要，因为分红险的本质呢是保险公司分了你一杯羹，它赚的多，你分的才多，它亏了，那那部分的浮动收益直接就打水漂了。那么，先来看一下中英人寿什么来头啊？中方的股东呢是中粮集团，属于国务院，100%的央企，全球第一粮商。那我们天天吃的米、油、粮背后都有它。外方呢是英国英杰华集团，英国最大的保险集团，也是英国皇室唯一指定的保险公司，持股比例呢是50%对50%，没有控股股东。这种结构的好处啊，是谁也一家独大不了，决策呢相对稳健。它的风险评级呢是3A啊，监管评级里面的最高等级。后来呢好像最新一期调整为 AA 了啊，也依然是优等生。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中邮人寿不也是大公司吗？邮政控股资本注册326亿，听着更猛。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看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如果说你想锁定分红险的这个赛道啊，那可以更关注一些有分红实力的优等生。中英人寿呢近3年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呢是在5.93%，在非上市寿险公司里排第二，2024年的上半年综合投资收入一度冲到了7.79%啊。03年成立，经历了好几轮的利率周期，分红险经营的历史呢长达10几年甚至20年，贯穿了一些牛熊。首先的分红险分保底的部分啊，比如说像这款呢，它是1.75%的复利保底。另外呢，如果分红实现拉满，就是 R22， 长期的 R22 能摸到3.7%附近啊。综合来讲，如果说你想找一个长期稳健在3%左右复利的正规储蓄险，其实还蛮难的。但是呢，分红险有可能会让你超过3%呢。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写进合同里的只有1.75%的复利保底，股市跌理财亏，利率降保单现金价值呢不受影响的部分只有这1.75%，这是分红险最核心的一个安全垫。那另外3.7%呢，就要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状况如何了。综合来讲，分红险适合什么呢？30到50岁的中产想做养老储备，或者是资产底仓，或者是给孩子规划教育金、婚嫁金、传承金，有一笔长期不用的闲钱，想稳稳的增值抗通。

0: 账，不想折腾理财，又看不上银行存款的利息，而且呢，你还要关注到公司的品牌和安全，同时呢，又想有一些好的收益弹性的人。当然了，前提是你拿得住，拿不住再好的产品，收益啊也吃不到最后。像是年金险、分红险、储蓄险这类的产品呢，都是每年固定帮你被动去存款一定部分，这个金额呢是你跟保险公司协商的，比如说5万、8万每年固定去存，那么连续存几年之后啊，开始提取这个每个月固定的收入，就等于是你把开就是强制储蓄加上限制开销两个结合在一起啊。保险呢，其实是保护我们生命资产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托底啊。第一呢，就是让我们在遇到重大的事故或者是疾病的时候，能够有一份保障，不至于在失去了基础的工作能力的时候呢，还要因为看病啊去四处奔波借钱。相对来说呢，给了我们一份不错的安全垫。那么分红险呢，包括有的时候会打包坐在自己的信托里面，这个当然要说到的是更高更复杂一层的这个金融工具的使用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先不赘述，只是跟大家说到啊，保险产品除了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这部分帮我们平衡掉开支之外呢，另外呢它也可以作为储蓄的一种方式。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在现在互联网也非常的方便啊，搜索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关注哪些是广告，哪些是真实的测评。也可以向你的保险经理人去问一下啊，有没有合适的产品推荐，多对比几家公司是最好的了。好了，看看时间，15:55，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本土抗战题材实景演出《跟着团长打鬼子》暑期版今天起在肥东县开演，以电影及实景演绎打造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激活全域旅游新动能。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一期间《跟着团长打鬼子》首轮演出即凭借深度沉浸式的游客互动体验，收获市场与口碑双丰收。近日，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设施建设、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经过近些年努力，完成了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长江干流四川段、太湖等3800多个重点区域的登记工作，登记面积达37.7万平方公里，绿水青山有了自己的户口本。据荷兰方面14号消息，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持续下降。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13号发布大规模

0: 中小企业融资改革方案为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小微金融扶持政策，新规放宽企业营收上限，延长贷款期限到2028至2029财年。该计划每年新增20亿英镑信贷支持，全年担保放贷规模将翻倍，每年新增1.2万家企业获得资金。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7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晴天转多云，会有阵雨或雷雨。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

0: 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881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当下 AI 虚拟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新业态，正加速突破技术壁垒，深耕千行百业。而在合肥，完善的 AI 产业生态、优质的科创资源和全链条的产业配套，正推动 AI 虚拟数字人产业飞速发展。
2: 介绍一下下午的班车时间。
3: 下午的班车通常会在13:30和15:30各发一班，具体以当天的安排为准。
4: 在科大讯飞展厅现场， AI 虚拟数字人实时互动，效果直观鲜活，极具沉浸感。面对现场人员的主动提问，数字人能够快速精准识别人声指令。依托长期深耕 AI 领域的研发积淀，企业持续革新数字人行业技术短板，打破传统建模耗时费力的壁垒，实现单张照片即可急速生成高保真写实数字人。
5: 它其实搭载了我们最新的这个数字人的交互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可能捕捉到谁在跟它交互，以及通过口型和语音来识别跟它交互的内容，它会快速的响应我们的这个解答的内容。
4: 科大讯飞 AI 虚拟人交互平台通过数字人全量国标评测，凭借完备的功能体系、稳定的交互性能、领先的技术标准，成为国内首批次标杆平台。
5: 我们在企业、文旅、然后教育、医疗都已经让数字人落地在这些行业了，那这些就是讯飞一直在坚持的一些技术顶天、业务立地的一些理念，然后推进着我们在技术和业务的发展。
4: 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配备 AI 数字人，本土数字货运龙头企业维天运通就是其中之一。企业深耕公路货运数字化领域20余年，扎根合肥，辐射全国，持续完善全链路数字化货运服务体系，依托深厚的行业积累、海量的用户数据与成熟的服务模式，具备了落地行业专属 AI 数字人的完备基础，
6: 能够替代人工，减少很多人力的成本和工作量，提升效率。第二，过程当中，因为 AI 数字人它的执行会依靠于很多的数据，所以它的工作能力和很多决策的能力是比人要强的，所以说它的工作质量对于成本的控制能力、风险的控制能力，它比人要强得多得多。
4: 为破解传统人工服务时效有限、服务标准化不足、响应不够主动等行业痛点，企业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创新打造行业专属智能数字人，填补物流行业智能化交互空白，推动传统货运服务模式实现全新升级。
7: 以前没有数字人的时候，这种跟单员他要一笔一笔的去打电话找司机去确认，那么一天可能要打很多的电话。

0: 电话过之后，他还要手动的去做这种台账报表。现在有了数字人国之后，他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可能就处理完了。
1: 两家本土龙头企业的创新实践，是合肥数字人产业差异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合肥完善的 AI 产业生态、优质科创资源与全链条产业配套，企业得以持续迭代核心技术，打磨场景应用，形成通用技术突破加垂直场景落地的双向发展格局，为全市数字人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提供了优质样板。
2: 从通用 AI 数字人全技术链突破到细分物流赛道定制化数字人落地，不同赛道企业各展所长，丰富了合肥数字人产业应用版图。而企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城市完整的 AI 产业底盘与政策扶持体系。
1: 企业层面的创新突围，依托的是合肥全域产业的坚实底盘。当前，合肥数字人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依托全市人工智能整体布局，以中国声谷为核心载体，多元区协同联动发展，构建起覆盖上下游、全链条、立体化的数字人产业生态，为产业持续进阶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
3: 合肥市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具有非常扎实的这样一个优势。首先，我们集聚了一大批的大模型的算法呀、多模态交互以及动作捕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核心技术的一个企业，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撑。其次呢，我市在应用场景资源方面也是非常丰富，像文创、传媒、金融服务、政务、智能制造等文用领域等多个行业啊，我们都为数字人技术的落地验证，包括后期的迭代升级推广，都有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1: 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场景资源、充沛的人才储备，构成了合肥数字人产业发展的三大核心底气。为进一步激活产业活力、放大发展优势，合肥靶向出台系列培育举措，将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元宇宙产业的核心培育方向，聚焦企业成长、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算力保障等关键环节，推出全方位精准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为市场主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3: 持续的开放包括政务服务、城市宣传、文旅等公共应用场景，我鼓励我们合肥市的企业呢，去开展数字人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落地。我们通过搭建产业交流、产学研对接平台的方式啊，推动我们的技术成果在本地加快的落地转化。
4: 所以说，未来的话，数字人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周期和工作链路里面，它能够独立自主地完成这一票运输里面所有的任务。
1: 未来，合肥将持续深挖产业特色，推动数字人技术与

0: 铭刻在心。
1: 最深的一句就是用理想铺路，让青春闪光，这对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也是对我们这些青年党员啊寄予厚望啊。我认为呢，青春啊就是应该在为基层服务的每一个时刻中践行啊，理想呢就是要在日日夜夜为城市问诊把脉的每一个听路工作中实现。
0: 张扬以为城市管网听诊把脉为题，与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体会，号召青年队员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工匠精神。
2: 榜样的力量对我们的鼓舞，包括我们的一线员工，包括我们整个队伍的精神，这个激励是非常非常大的。作为一个标杆，然后作为一个榜样，引领我们一路走来，确确实实不容易。我们今后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0: 2018年，响应集团公司党委“党员扎根一线”的号召，张扬来到条件艰苦的听漏现场，成为队里最年轻的党员队员。城市供水管网如同纵横交错的地下血脉，听漏工作就是为血脉问诊把脉，既要在夜深人静时捕捉针尖落地般的微弱漏声，也要在严寒酷暑中徒步穿梭于城市街巷。为精准定位每一处漏点，他常年昼伏夜出，用脚步丈量城市每一个角落，日均步行超20000步。
3: 在张扬带领的雷锋精神听漏队的推动下，合肥水务集团近年来累计巡检管网26000多公里，精准定位漏点12000多处，节约水量约1.26亿吨，避免了经济损失近1.9亿元。合肥供水管网漏损率也降至5.8%，远远的低于9%的国家要求。
0: 面对传统听漏靠经验传帮带、受环境限制等行业痛点，张扬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科技捡漏的破局之路，攻克大口径管网漏点定位硬骨头。他还率先引入全国领先的卫星探漏技术，开创太空加地面立体捡漏新模式，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作为行业的技术领军者，他牵头建设全国首家集抢修、听漏、阀门、受限空间作业于一体的实训基地，成为全国及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指定实操基地。
1: 创新呢，是我们合肥市的金字招牌。我们不仅是要把这些传统的手艺传承好，同样呢，我们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守正创新，传承好时代的工匠精神啊，把我们的本领做强啊，工艺做优，把时代的这种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0: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近日呢，2025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名单出炉了。这其中呢，由葛军波院士指导并参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体系的创新和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长丰双凤泾开区。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项目，是瞄准心力衰竭防治这一重大临床需求，以线粒体能量代谢为核心切入点，系统开展心衰机制风险识别、精准诊断和创新治疗研究。项目组创建了以提升心肌能量供给为核心的创新治疗体系，提出基于调控心肌能量代谢的个性化康复运动方案，改善心衰患者生活质量。
2: 我们将以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为契机，通过线粒体医学技术持续深化注射用辅酶一的应用场景，联合海内外高校共建平台，加快创新成果的临床转化与落地，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贡献企业的力量。
1: 近年来，康诺生物依托前沿生物制造、药物研发、NAD 加检测等技术，推进注射用辅酶一等能量代谢相关治疗产品转化，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目前，该体系在多地医疗机构应用，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及成果转化。康诺生物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背后，是长丰县近年来持续深耕创新沃土的长期积淀。“十四五”期间，该县探索构建起“三六五”县域科技。

0: 创新体系，打通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的通道，成为全国少数同时具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能力的县域，大国重器加县域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式独具特色。
1: 项目是扩投资、强产业、促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长丰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一批产业配套与民生保障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0: 在长丰县新能源产业园与配套基础设施二期项目标准化厂房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七栋建设单体被蓝色防护网整齐包围，工人们分散在各个作业面，有序地推进施工作业。
2: 经过三个月的施工，完成了1.85万平方的地库主体。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那个七栋标准化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8月底，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0: 该项目是长丰县重点产业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约6.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七栋适配轻型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多层厂房，聚焦电子元件、小五金、注塑件等轻型制造场景，致力打造高效集约的产业集聚优质载体。
2: 8月底主体结构完成之后，我们下一步就计划进行二次结构、装置装修和幕墙工程的施工，计划在年底全部完成，明年3月份组织竣工验收。
3: 项目主要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现代化工业空间，特别是吸引产业链上配套企业入驻，提供高标准、通用性强的生产空间，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助力新能源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0: 产业项目提及不稳，民生配套也加紧建设。位于双墩镇的长丰县北城农贸市场项目的桩基施工已顺利收官，目前正式进入地下室主体施工阶段。
4: 农贸市场项目深基坑之后工作已经完成，目前在进行一个法板施工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50%，预计在8月底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工作。
0: 北城农贸市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了农贸市场、肉产品检测中心、蔬菜产品检测中心、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
4: 在地下室施工工作完成过后，后续工作是地上的三栋主体结构施工，紧跟着完成后续的绿化、排水、消防、通风以及室外倒排的一个工作，预计在明年的5月份完成一个项目建设。
5: 项目致力于打造标准化、智慧化菜场，配套专业检测中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搭建农产品产销平台，完善便民生活圈。
0: 2026年，长丰县全年计划安排重点项目149个，总投资1488亿元，年度投资224亿元，涵盖制造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城市品质提升注入强劲新引擎。

后汉书冯异传记载，东汉刘秀继位为光武帝后，派大将冯异率军西征，平定赤眉军。赤眉假装失败，在回西即今天的河南益阳西北大破冯军。冯异败回营寨后，重召散兵，又令人混入赤眉，然后内外夹攻，在小底，也就是今天河南洛宁西北大破赤眉。事后刘秀下了一道诏书，名叫劳冯异诏，其中有这样几句：使虽垂翅回兮，终能奋翼掩驰，可谓失之冬雨，收之桑榆。意思是开始在回兮遭受挫折，最后在掩驰一带获胜，这就是所谓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在日落的西边却得到了胜利。失之冬雨，收之桑榆，这句话也就沿用至今。讲述历史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前两天啊，台风巴威可谓是非常厉害啊。咱们合肥人的菜篮子还稳当吗？据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最新消息，台风对于本地市场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像蔬菜、猪肉、粮油进场量小幅上浮。不过呢，价格虽然说是微涨，但是仍在合理区间。不仅如此，周谷堆市场还提前备足了能够供应3到5天的库存，市民是无需担心的。
2: 这几天受台风巴威外围影响，合肥迎来持续降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12日蔬菜进场量达4600吨，较平时略有增加。
3: 主要是受雨水天气影响，主要品种有黄瓜、茄子、西红柿。价格的话，现在普遍是在2块钱左右，较上周的话可能是上涨了大概有3-4毛钱的样子。本地地产菜的话，目前还是维持量大价低的一个状态。
2: 肉类方面，周谷堆市场的日均进场量也略有上升，猪肉批发价格环比有小幅上涨，不过和往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20%以上，
3: 7.1到7.2一斤，上涨幅度环比上涨大概是8%左右，是全国范围猪肉都有上行的一个趋势，不是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
2: 此外，市场及经营户未雨绸缪，在台风来临前适当加大了农产品库存量。
3: 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如果农产品储存太多的话，可能带来的损耗问题比较严重。因此的话，库存量只是稍有上涨，可以满足市民3到5天的一个正常需求。
2: 总体而言，本轮台风天气对合肥蔬菜肉类市场整体影响有限，各类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民可放心按需采购。
4: 近日，一名女子因呼吸性碱中毒在姚海区大兴派出所门前晕倒，民警发现后立即找来一只方便袋，对其进行了针对性救助。
2: 事发当天上午11点多，一名女子走到姚海区大兴派出所门口，突然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值班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5: 全身包裹得比较严密，然后呢，这个整个人啊，在抽搐，呼吸也非常的不顺畅，有口吐白沫的现象。
2: 由于地面温度较高，值班民警将晕倒女子立即转移至接警大厅。经过初步查看后，民警判断该女子的症状为呼吸性碱中毒，同时迅速展开了急救。
5: 而且呼吸性碱中毒就需要短时间提升她呼吸气体的二氧化碳浓度，所以搞个塑料袋罩在她的这个口鼻处，提升这个呼吸空气的二氧化碳浓度，缓解她的这个症状。
2: 5分钟后，晕倒女子的症状有所好转。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将该女子送往附近医院做进一步救治。
5: 我们跟踪他到医院去，过来的话应该也自行就回家了，没什么大答案。
2: 据介绍，公安部门在每年的相关教育培训中都会增加心肌梗死、呼吸性碱中毒、 AED 的正常使用等急救知识。
1: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一件事儿啊，把车停在马路街，然后下车开香槟摆拍发视频。最近呢，张某在合肥西站附近的这一通操作啊，把自己最终是嗅到了交警面前，妥妥的收获了教育批评加处罚的违法大礼包。
2: 6月28日晚上10点多，张某将车停在高唐湖路中间，下车后支起手机拍摄架，随后在镜头前打开一瓶香槟，当街喷洒。事后他将这段视频传到互联网上，很快引发广大网友的不满。事实上，张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6: 第一个，像车辆是违法停放在机动车道上；第二项，行人在机动车道上行走；第三项，未经许可非法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2: 第二天上午，交管蜀山大队民警根据视频中的车辆

0: 信息，电话联系到驾驶员张某，要求他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罚。
1: 你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
2: 第一个，那条路上面本来就是深更半夜，而且那条路上面是刚修好的，也没什么，当时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车的，你可以看监控，
3: 确实没有车子。
2: 对，
3: 那你知道车应该停放在哪里吗？
4: 我刚开始时，这名女士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经过我们多番的教育和批评，这名女士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接受处罚后，张某表示不会再犯此类错误，并从网上撤掉了这段违法视频。
4: 占道停车、摆拍视频，夜间视线很差，极易造成后方车辆追尾和刮蹭，甚至引发连锁的交通事故。
0: 马路不是秀场，占道炫酷，会危害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别拿安全换流量。

0: 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接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2025年10月31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 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 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 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3: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现在呢，我国已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像什么强对流、台风等这些极端天气啊，也是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

0: 战。很多人要问了，万一咱车辆被淹了，被砸坏了，或是被水泡了，怎么找保险公司去赔偿呢？还有就是新能源车辆怎么赔付，有哪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据了解啊，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像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还有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到车辆的损害保偿的范围当中。只要投保了车损险，那么车辆被水淹、被冰雹砸都能赔付。但是啊，仅仅是投了这个交强险的车辆是无法获得理赔的。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介绍，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呢就会很被动。在报案的过程中啊，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的高度等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拍照取证，并且协助客户完成施救。杨光表示，如果出现水淹车的情况，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车辆熄火之后呢，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的保险呢，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这是司法实践当中啊最常见的拒赔原因。万一呢，保险公司的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杨光介绍说呢，可以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
0: 咱们先来说这个第一个找标志啊。要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给拍进去，证明啊车辆被泡了。的确是在这个位置。第二就是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的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的证据。第三就是看车内，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驾驶室的进水情况，像什么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咱车辆是遭遇到冰雹，车主在冰雹停歇之后可立刻用手机拍摄视频，如果车辆被砸的地方，详细记录车顶的凹陷处、玻璃裂纹，最好同步拍摄路面的冰雹的堆积厚度，然后再进行报案。对于车主来说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流程上基本是一样的，都要经过像报案、现场勘查、还有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是定损的标准是有明显差异的，比如一旦车子被淹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查的难度是有所不同的。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以直观地判断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过以后，外观可能是没有明显的破损，但内部极易是暗藏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的检测，定损周期会更长一点。
1: 阳光提醒说，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啊，千万不能用普通的拖车拽着走。这是因为呢，在拖拽的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应当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在理赔原则上呢，车险是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的补偿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来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车轻度受损之后，维修成本大约是3000元，那保险公司呢就赔这3000元。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要根据当下的实际的价值进行赔付。比如说20万元的车呢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万元，那就按照12万元来赔付。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啊，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汛期的风险，日常出行安全为先，才能平稳度汛。
0: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说一个和教育相关的话题啊。国务院近期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要打造卓越研究生教育，健全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选拔、分类培养还有分类评价的机制，探索博士加硕士双学位等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导师队伍建设。这个规划要求啊，要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战略急需领域本硕博衔接的培养。同时呢，规划还明确了稳步推进研究生考试招生政策改革。麦克斯研究院分析说，这就意味着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张之后，研究生招生改革正进一步优向优化选拔这个方向，包括从分类选拔到初试改革再到复试评价等这几个方面。
1: 其中呢，近年来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发展持续推进，早在2020年召开的研究生教育 会议就已经提出，未来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主要通过博士教育培养，硕士阶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也就是呢以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为主。同年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至2025更是明确提出，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1/3左右。根据媒体报道，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占军认为，如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升，社会对于专业型人才的需求远大于学术型人才，这就要求招生考试相应改革，未来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考试呢有可能分别命题。另外啊，专业型的研究生方这个面试当中呢可以加入行业专家，更注重考察这个研究生的实际的能力，学术型研究生呢则更加关注知识面、学术志向和创新能力。
0: 对，近期呢又有很多的学校宣布停招学硕。6月24号，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学院发布公告说，该院自2027年起不再招收数学专业学术学位的硕士研究生了。6月15号的时候，浙江大学超过10个学院发布了公告，宣布2027年仅招收全日制专业的学位硕士。今年4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发布了公告说，根据我院人才培养规模与结构调整的规划，2027年起不再招收学术学位的硕士研究生，专项计划除外。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等专项将继续按照要求，以免推招生的方式招收硕士研究生。那么我单位将积极扩大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以招收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主。
1: 整体来看，目前一些双一流高校更倾向于把培养学术型人才的重心放在直博、硕博连续连读上。
0: 对，
1: 近年来呢，一些高校的直博生免推名额也是大幅的增长，为的也是让热爱科研的学生能够更直接、更连贯地投入学术研究。对于高校来说，缩减学硕也是优化培养结构的必然选择。同时，规划明确探索博士加硕士双学位等人才培养模式。去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博士加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提出由试点高校自主设置博士加硕士双学位项目，支持项目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攻读另一个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今年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启动了博士加硕士双学位项目，鼓励博士生再攻读一个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 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八八一晚高峰和你来说一说热点的新鲜事。2026年世界杯赛事激战震撼，不少球迷在观赛之余啊，也会萌生一些。

0: 也比如说购买体育彩票的念头。
1: 嗯，
0: 但是与此同时呢，不法分子也是把这个目光盯向了这个群体。近期啊，各地公安机关披露了一批彩票类的诈骗案件，揭开了不法分子惯用的一些作案套路，提醒球迷一定要注意甄别。比如说今年二月的时候，湖北的赤壁一处线上的体彩工作室是悄然的网络上线了。这个团伙呢，依托短视频平台还有社交软件投放引流广告，打着提供赛事解析和定制投注方案的幌子，招揽网民去参与投注。参与投注的网民转入到了投注资金，那么也并未进入国家正规的彩票发行渠道，而是被犯罪团伙私自截留瓜分侵占了。
1: 嗯，那案发前呢，这个团伙长期在抖音、快手等等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发布专家投注攻略、高命中率投注方案等等宣传内容，还设置了投注返点福利，吸引网友加码投入。一旦网友点击了广告链接，团伙人员呢就会主动私信对接，推销精心包装的购彩方案。
0: 对
1: 啊，说什么我们其实呢并不懂球，所谓的赛事分析方案呢大多也是靠 AI 软件生成的。
0: 嗯，
1: 这是案件的主要的嫌疑人冷某交代的。为了骗取网民的信任呢，团伙还套用球队对战的历史、球员近期的竞技状态、天气对赛场战术的影响等等内容加工话术，刻意打造出专业分析师的人设，同时用本场赛事胜率极高、投入的本金可以实现数倍盈利等等话术，不断的蛊惑网友加大投注的额度。接到转账之后呢，团伙内的所谓的客户经理会将投注信息同步至内部群聊，随后这个团伙成员以真实的彩票照片为模板，借助修图软件伪造出票的凭证，再发给网友，制造已经正常下单出票的假象。
0: 嗯，这个开过奖之后啊，比如说投注没有中奖的话，那么团队仅仅是返还您少量的钱款，当作是安抚的返点，剩余投注资金全部被非法占有了。如果说您侥幸中了奖，团伙会从截留的资金池里拿出部分进行一个兑奖，再诱导中奖者继续加大投注，直至您的全部本金亏空。今年五月的时候，这个犯罪团伙被赤壁警方一举查获了。经查，该团伙累计非法吸纳群众投注资金达35万余元。目前呢，冷某、江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深挖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1: 嗯，除了私建非法投注平台之外，以精准预测开奖号码为噱头的诈骗手段同样层出不穷。近日在四川达州，市民张女士呢就在社交群组内啊看到了一则广告，对方宣称可以免费提供彩票中奖号码，承诺投注未中奖可以全额报销费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她扫描二维码下载了一款陌生的 APP， 注册了账号之后啊，自称彩票研究团队的客服主动联系了张女士，吹嘘啊可以精准的预测开奖结果，还拿出他人兑奖的票据当作成功案例，邀请其进入了福利交流群。进入社群之后，张女士接连几天看到群内成员晒出了中奖截图，不少所谓的群友还留言感谢客服指导，发放红包分享喜悦，大量伪造的盈利案例让她彻底相信了这个团队具备所谓的预判能力，随即提出了购彩投注的需求，客服为其推送了几组福利彩票号码，可张女士按照号码投注之后并未中奖。
0: 对，有可能你进的群它是真的，但是那些人呢未必是真实存在的、啊、
1: 是的。
0: 面对张女士的质疑，对方谎称普通社群仅能够提供那些基础号码，如果想获得高达90%内部核心数据，必须要缴纳4500元的服务费，进到一个更高级的社群，享受专属的投注指导。张女士心想，哎呀，都已经这样了，对吧？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精准的预测群之后，按照所谓专家给出的号码投注，页面却是提示您操作失败了。客服呢，随即谎称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账户解冻，被冻结了之后，要求他通过资产的核验才能完成解冻，并且许诺解冻之后继续投注稳赢，之前缴纳的服务费和解冻资金可以全额返还。张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再一遍的反复转账采购核验商品之后，再尝试联系客服，对方这个时候就已经失联了。至此啊，张女士先后被骗金额超过了4万元，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侦办审理当中。
1: 嗯，结合侦破的彩票类的诈骗案件，民警总结出了诈骗分子的3类主要目标人群。一是长期有购彩习惯，热衷于球类赛事投注，嫌线下实体店购票流程繁琐的资深彩民；二是投注亏损之后急于追回本钱损失、挽回损失的人群；三呢就是了解基础球类赛事规则但不熟悉正规购彩渠道、轻信内部投注方案的购彩新手； 为了精准招揽客源。

0: 诈骗团伙成员精心打造人设，包装成足球赛事顾问、篮球投注客服、翻盘计划导师等等身份，在网络平台精准引流。一旦网民前来咨询，团伙呢就会推送伪造的往期盈利记录以获取信任。在网民决定投注之后，引流人员、销售人员分工配合，以所谓的专业赛事分析和资深专家指导为幌子，一步步诱导其继续投钱。警方提醒啊，如果发现了非法的网络投注、彩票诈骗等违法线索，请保留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及时报警，维护自身财产安全。
1: 咱们还是要说那句话，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关于您的钱、资金的安全问题，当您需要转账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可以继续下载和叶 APP。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

0: 义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
5: 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5: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6: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4: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

0: 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2: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学这件事儿。哎，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说，哎呀，放暑假了，终于不用早起送孩子上学了，咱们的孩子们放暑假了，不上学了，机器人得上学了。最近我们关注到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在杭州开学，30多个新生前来报到。哎呀，这个真是太稀奇了，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那他们都要学些什么东西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6: 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一般都有灵活的身体，但大多还不具备理解环境、自主决策的大脑，难以真正进入生活。机器人学校开办的初衷就是让他们头脑灵光，从背答案变成会解题，按应用领域分类，这些新生会进入学校的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就读，经历分科实训、实景考核等环节，才能合格毕业。
7: 机器人学校借鉴了人类教育机构理念，为每位新生制定了针对性培养计划。首批新生中有位导览机器人无忌，半个月前他只会跑跳，而现在已能应对陌生人的随机提问了。
8: 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听话，就在我们实验室的墙上打了一个窟窿，经过我们这种

0: 智能体和大脑的一个加持，它可以理解这个周围环境应该如何安全的去进行运行，能够带用户去观看并且讲解并且问答了。
1: 通过考核后，机器人还能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实现持证就业。未来，这里将重点为中小企业的机器人大脑赋能，加速机器人产品熟化，落地千行百业。
2: 期待这些机器人学成之后啊，能够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起眼的岗位也都需要硬核装备来帮忙，比如说啊，咱每天都会走过的马路下面就藏着一条看不见的城市生命线。那有些水域呢是常年泡在水里，管理者怎么样去了解他们呢？往往只能够盲猜。那接下来这条资讯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造探井仪下水，轻松地摸清城市地下家底，咱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
1: 城市排水防涝是一项重要工作，但针对常年高水位运行的检查井，传统办法要么封堵降水，要么派人下井，不仅耗时费钱，还有中毒和窒息的风险。探渊高水位三维探井仪无需排水，也不用人员下井，它融合高频声纳与多传感器，可直接穿透浑浊水体，捕捉管道轮廓及淤积厚度，最多15分钟即可为城市生命线造影。
3: 我们最核心的是行业首创的污水三维成像算法，那我们呢是直接三维可视化，那未来我们将拓展至污水处理厂以及河道等应用场景。
1: 目前探渊已在合肥、上海、昆山、东莞和成都等多个城市落地应用，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提供第一手数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地下管网从此不用靠盲猜了，全新的硬核科技呢，会来帮助管理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地下管网。那接下来不说城市管网的盲区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身体里的盲区。阿尔茨海默病，我相信这个病大家都不陌生。那这种病呢，往往非常的沉默。当患者出现明显的健忘、手抖这些症状，再去医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损伤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在记忆衰退的蛛丝马迹出现之前，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一针十病灶专治阿尔茨海默病隐身术，一起来听听。
3: 据介绍，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早期，体内会出现一种名为贝塔分泌酶的前哨兵，现有影像技术很难精准识别。针对这一难题，东南大学梁高林教授团队研制出了这种具有智能开关的纳米探针，将其注入体内，一旦遇到贝塔分泌酶，就会激活磁共振信号和近红外荧光信号，如同在病灶处亮起了警示灯。目前，这种纳米探针已经在斑马鱼、小鼠等小型动物体内成功实验，并顺利在国产 9.4T 高端磁共振设备上完成验证。未来，这项技术有望走向临床应用，降低医疗机构的检测成本，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上升至67%左右。继续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启动船四航永盛号日前在广东省江门市交付，该船将起重设备与半潜泊功能合二为一，实现起重作业与货物运载双重功能集成，可支撑深远海风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等新兴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

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中科曙光发布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并投入使用。该集群采用超算和智算融合架构，支持全精度运算，目前已经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新材料等20余个领域。

0: 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两大平台的官宣。最近啊，

与监管政策的落地是直接挂钩的。7月15日，我国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会正式实施，新规又要求了平台建立全流程内容审核机制，严防诱导用户情感沉迷。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随着 AI 平台下线高风险功能，整个行业也在经历着一轮全新的优胜劣汰。虽然说自动生成智能体的功能被下线了，但是 AI 智能体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那其实啊，现在 AI 行业已经开始把两种智能体严格的区分开来了，一种呢是陪聊，这个就是我们要严格规范的，另外一种呢是负责干活，会真正的进入企业。那么未来啊，我想真正有价值的智能体不是最会说话的，而是最会干活的。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企业负责人，你会选择哪一种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命令去其三面，只留一面，并祷告说：禽兽们，愿逃者逃之，不愿逃者入国网中。商汤网开三面的消息传到诸侯耳中，都称赞汤的仁德可以施于禽兽，必能施于诸侯，因此纷纷加盟。网开三面这个成语由此而来。后来人们在使用中渐渐把它改为网开一面，二者意义相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康是商朝的君王，有一次狩猎时见部下们张网四面，并祷告说上下四方的禽兽进入网中，汤于是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河

0: 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在一天天充实的日子里，痛苦的记忆逐渐远去。在书中，李娟写道，最大的恐惧并非源自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人这一生最可怕的不是受过伤，而是受伤后从未停止自我拉扯。你相信自己命该如此，放弃了挣扎与期待，在回忆里作茧自缚。然而往事已矣，与其反复咀嚼痛苦，在过往中消耗自我，不如让往事

是随风，不再被其左右。你要相信，当你的心不再为他所牵动，他便无法再伤你分毫。李娟曾听组里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二三十年前，天山深处的领馆站常年由一名守林员和一名牧羊人共同看护。每逢大雪封山，守林员就得独守山林。有一年，守林员难耐寂寞，便与牧羊人互换职责，留下了一些必备的物资，还有小说、录音机和磁带，便下山去了。雪越下越大，就连动物都纷纷躲进了洞穴。本来就人迹罕至的山林，此刻更显得空旷寂静。牧羊人每天只能在小小的帐篷里来回踱步，时间缓慢的几乎停滞。回想起往年羊群簇拥的热闹，此刻的他觉得每分每秒都是煎熬。他本想拿起小说来解闷，可书上密密麻麻的汉字他一个都不认识，最终只能叹了口气，把书放回原处。百无聊赖之下，他还想有一台录音机，便伸手按下了播放键。邓丽君的歌声缓缓流淌，他虽然听不懂歌词，却被这美妙的旋律吸引了。他心想，既然没什么事情可做，何不学唱这些歌曲呢？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冬天里，他把磁带听了一遍又一遍，反复琢磨，反复跟唱。冬去春来，他竟把磁带里的每一首歌都学会了。这在他重新回到羊群之时，改变命运的机会悄然来临。在一次迎接远客的宴会上，他主动上台为汉族客人演唱了一曲《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满座动容。本以为此生只能和羊群为伍的他，就这样开启了人生的新方向。孤寂的山林生活并没有将牧羊人困住，反而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人到了一定年龄，孤独本就是一种常态。看似热闹喧哗的聚会过后，往往只剩下空虚；看似好友成群的通讯录，却无一人可诉衷肠。我们即使身处热闹之中，内心感受到的依然是寂寞。反而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分，一杯清茶，一本好书，一段熟悉的旋律，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踏实和满足。就像周国平所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与其执着于抗拒孤独，不如暂且忘却，让寂静的时光滋养内心。当你学会享受孤独，便会发现每个独处时刻都藏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书中，李娟还写到两段令人唏嘘的往事。在刚出来工作时，她认识了合租的舍友风华，两个人共同经历了很多潦倒却又温暖的时光。他们为了省钱，共用一副碗筷吃饭，下了班一起摆地摊做生意。最艰难的时候，风华自己带稀饭咸菜当午餐，却还省下钱特意为李娟做西红柿炒鸡蛋送去。可惜这对挚友终究在人生岔路口上渐渐走散。风华相亲后没多久，便不顾李娟多次劝阻，听从家人安排结了婚。后来两人追求不同，渐行渐远，最终彻底失去了联系。那些相濡以沫的温暖岁月，化作了一段带着遗憾的回忆，留在了彼此内心深处。让他同样感到惋惜的，还有曾经的一段感情。那时李娟交往了一个男朋友，男友性格温和，对她百般包容。每当发生争执，他总会尝试着讲道理，实在讲不通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李娟发泄。但他无可奈何的样子反而让李娟感觉很无助，无处宣泄的情绪最终化成了暴力。李娟开始掐他、拧他、挠他，他的胳膊上时常带着青紫，可他从来不还手也不离开，一直默默地忍着。他原本以为温柔能让李娟的心平静下来，可在李娟看来，正是因为他的无能为力，才会让他一次次深陷情绪的漩涡。李娟忍无可忍，选择了离开。多年后，经历过几段感情的李娟才渐渐明白，当年这份困扰她的感情是何其珍贵，再也没有人会如此无条件地守护她。可惜有些人一旦错过，就连对不起都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人生路上总有一些人和事注定成为遗憾，总回望过去就看不到当下的美好，总惦记失去就过不好眼前的生活。既然错过了，不如放下，让它随风远去。作家林清玄说过，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当我们把它当成一段宝贵的经历，放入岁月的行囊，等到某天回望时，能够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感念岁月带来的成长，这一切也就值了。曾看到有人说，李娟的幽默感不是天赋，而是一种独立的顽强。
确实如此，若不是已经从深渊中走出，谁又能把这些痛写成如此轻松的文字？这些记录不是对过去的耿耿于怀，而是一场郑重的告别。人生本就不易，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事，与其为难自己，不如选择遗忘，忘掉创伤，让阳光透进内心，才能感受世间美好，忘掉孤独，在激情中生根发芽，才能练就内心强大，忘掉遗憾，从往事中潇洒转身，才能坚定地走向未来。该忘的忘，该放的放，心无枷锁，人才能自在前行。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少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尔来窥尘篇，记忆忘三二。年少时精力旺盛，记忆力极好，随着年岁渐长，大脑的记忆硬盘已经快要满载了，所以忘记不重要的记忆信息，挪出更多的记忆空间，是对大脑更重要的事。回首过往，既往的那些或快乐或悲伤的旧事，而忘记的那些，则是大海本身沉静的荡漾，同时也是世界本身。记忆忘三二是当代作家李娟的随笔散文集，它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锚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从作者的第一视角出发，讲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作者剖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直面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展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伤痛和各种亲情友情的羁绊。他非常的坦诚真实，没有回避自己的脆弱和迷茫。书中语言简短，朴素而克制，更有很多日常对话和口语化的描述，读来幽默风趣，让人印象深刻。翻开第一篇《台湾记》，就被李娟的写作风格给吸引住了。她记录了母亲台湾之行前后的变化，母亲的炫耀式抱怨，台湾行打开了母亲的新世界，让一个勤俭朴素的劳动妇女体会到了旅行的快乐，变得开朗，爱笑，爱美，爱旅游。李娟通过生活化的刻画，凸显出母女俩的温情瞬间。藏钱记讲述了母亲藏钱后又忘钱，为此整日焦虑，后想起钱可能已被烧毁，但仍不死心，执着寻钱的过程，尽显出了母亲的节俭、固执和迷糊。避孕记围绕家中狗狗豆豆的避孕经历展开，母亲为豆豆费尽心思，悉心照顾，展现出了温柔善良的一面。大院记里，李娟和母亲定居在荒野大院，日常一起打理院子，照顾动物，在烟火气息里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琐碎，母亲体现出坚韧的生命力。这些和母亲相处的细碎日常，充满了温情和欢喜，呈现出了一个生命力强悍、不完美却真实的底层女性形象。母亲带着原始的、野蛮的爱的力量，在艰苦的日子里用稀奇古怪的方式撑起一个家，这些都是李娟想要在平凡的生活中打捞起的微光。野猫记记录了家中成为野猫会馆的日常，李娟以平等好奇的视角详细描写了多只野猫的习性和它们相处的点滴，重点刻画了一只温顺恋家的白猫，作者把它们当成邻居伙伴，表达出对弱小生灵的珍视和温柔。这些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的画面，藏着生活的松弛感和纯粹的快乐，让身处快节奏生活的我们心之向往。这种对无用瞬间的珍视，更是一种对生命丰富性

的朴素忠诚。老师记是李娟对过往老师的追忆，传递出她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和对平凡生活中善意和温情的珍视。风华记描述了与挚友风华一起合租，共度患难，相伴和扶持的全过程。即便岁月流转，两人分东离西，友情也从未褪色。最后一篇《眩晕记》中明确讲述了李娟在患耳石症时遭遇的眩晕痛苦和煎熬。她在身体痛苦时想起了外婆，流露出对外婆的怀念和愧疚之情。这份亲情的温暖在困境中给予了她些许的慰藉，这些温暖的瞬间都是李娟想要怀念和记住的美好。记住这些快乐和温情，便是对抗琐碎治愈伤痛的力量。在书中，李娟没有逃避不堪的过往和曾经的伤痛，她坦诚地揭开了自己的伤疤，诚实地面对他们，接纳他们，与他们共处，最后和他们和解。挨打记中，李娟描述了自己童年遭受到的来自同学的霸凌、老师的体罚和母亲气头上无端的责骂与殴打，这些负面感受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心理阴影。遗忘记里母亲不尊重他隐私的行为和缺乏边界感的偏执，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委屈和伤害，由此也促使了他对母亲的失望和隔阂。这些对他造成伤痛、情感内耗的纷扰，是他想要放下和忘记的记忆。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在铭记和遗忘的平衡中，李娟选择不被负面记忆困住，不再消耗自己，而是与母亲的不完美和解，与过往的自己和解。当他把生活的艰辛以幽默的方式呈现时，也是一种与生活温柔的和解吧。读李娟越多，越能感知她的敏感和善良。她厌恶母亲不分场合、不顾体面的粗疏，却也清楚看见母亲善待牲畜、体恤弱小的温热心肠。那些长久的心结、堆积的剩饭、困住她的执念，一步步将她卷入折腾的循环。可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温柔，从未被伤痛消磨半分。爱恨拉锯，苦乐交织，全化作他笔下动人的文字，一边坦诚心底难消的委屈，一边仍在庸常琐碎中执着捕捉那些细碎的温柔光亮。他幼年随外婆生活，外婆年迈，收入微薄，从来不过节。李娟在书里说，我外婆省下了压岁钱和新衣服，却令我疏远世事，冷静又孤独。冷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冷静也许就是自我和自私，可孤独这种东西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不曾畏惧人生的变故。当然，这种话说起来又空又大，可是真的，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我的幸福只有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秩序没有一点关系。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东汉初年，鬼豪割据陇地，公孙述割据蜀地，自立为王，二人相互勾结，对抗朝廷。1058年，光武帝刘秀和大将岑彭率军攻破天水，把鬼豪包围在西城，公孙述派兵来援救他，驻扎在上邽。光武帝又派盖廷、耿辩包围之，自己回兵东归。回到京都，刘秀给岑彭去信说，两城若下，便可带兵向南击破蜀虏，人若不知足，即平陇复望蜀。意思是平定陇后不应满足，紧接南下平定蜀。后来既平陇复望蜀，就演变为成语得陇望蜀，意思也变成形容得寸进尺、贪心不足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谢安是东晋时期陈郡阳下，也就是今天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跟大书法家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高，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挺有才干的人，但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不愿做官。有人推举他做官，他上任一个多月就不想干了。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呢？后来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才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称为东山再起。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

0: 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

0: 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
1: 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2: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5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7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全市政协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新技术牵手新品种，新农人唱响振兴戏；
2: 重大项目进行时，紧盯项目节点，合肥重点项目建设火热推进；
3: 中国科大研制出

0: 柔性触手。
1: 合肥市第十七届中小学文化艺术活动举行。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7月14日，全市政协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杰才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平、陈明，党组成员、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市政协机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功能型党支部、部分县市区政协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总结我市政协党建工作的实践经验，明确政协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凝心铸魂筑牢根本，进一步加强创新理论武装，优化功能协同发力，进一步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进一步加强融合互促，严格教育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协自身建设。要压实领导责任，完善联动机制，营造良好氛围，扎实推动全市政协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合肥涌现出一批新农人，他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品种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答卷。走进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鳝繁育基地，野外繁育出的鳝苗活力十足，经过仿生态技术处理，这批鳝苗长到7000左右便可推向市场，为稻虾鳝大田露天养殖提供优质苗种。基地技术负责人徐春林说，这些鳝苗在野外生长7到10天后会移至恒温大棚，在恒温大棚经过恒温驯食后，再经过光谱大棚适应野外环境，以提高鳝种苗的成活率。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企业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联手，历时3年多攻克了人工繁育鳝苗在野外生长的技术难关。公司通过网箱内种植水花生为黄鳝提供栖息环境，成功攻克了黄鳝性逆转导致的育苗难题。目前苗种存活率稳定在60%到70%。这项正在申报专利的黄鳝仿生态繁育技术，为稻虾鳝绿色养殖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可实现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鳝在环沟走，一田三收。基地负责人江涛表示，在稻虾田里养鳝鱼，每亩可产鳝鱼3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大概在35元，可以弥补小龙虾市场行情的波动。目前基地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亩，年繁育鳝苗达800万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庐江台创园联合村孔敬新谷物家庭农场，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种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瓜果是新型职业农民孔敬新种植的新品种。农场负责人孔敬新告诉记者，今年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目前测算亩产5000到6000斤。金丝角瓜在中国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等矿物质。由于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此瓜，上市初期销售遇冷。面对困局，孔敬新与家人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营销方式，展示金丝角瓜无刀自出丝的特性，讲解营养价值，并分享家常做法，成功将藏在深闺中的新品搬上了市民的餐桌。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出路在科技。从攻克黄鳝繁育技术难关，到引进金丝角瓜并创新营销，庐江新农人正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他们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借助科研合作、品种引进、品牌营销等现代手段，重塑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庐江的实践表明，当越来越多新农人带着技术与理念扎根田间，农业正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更有奔头。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合肥各地项目建设热度不降，干劲不减。全市上下紧盯项目节点，抢抓工期，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姚海区滨河路与王谷路交口，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正在拔节生长。这个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超7万方的项目去年9月动工，眼下一栋150米的超高层研发楼已经涨到了26层，在城市天际线上格外抢眼。按照建设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投用后，园区可入驻企业约50家，预计实现年总产值20亿元，年均税收贡献不低于5000万元。同时，项目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同样在盛夏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该项目2025年5月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生产厂房一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亩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据统计，目前合肥市亿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尤其亮眼的是，这些项目含金量十足，制造业及产业配套项目占了近40%，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光伏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全面发力，正在为合肥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筑牢家底。
2: 7月14号，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新建的110千伏动漫变电站已正式投运。110千伏动漫变电站坐落于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合肥跨境电商的核心区，科创产业集聚板块，区域企业密集，产业活力强。近年来，区域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原有潜水、文曲、沁源等变电站负载压力持续走高。为了超前承接复合增长，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布局110千伏动漫变电站于复合中心。动漫变电站本期装设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新增24回10千伏出现，同步配套建设科学城至湖光路、科学城至侯店变开段入动漫变电站等11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合肥供电公司建设部副主任丁军武介绍，作为合肥电网下半年首个投产的电网建设工程，动漫变电站在迎峰度夏大负荷前并网送电，能够有效分流周边变电站供电压力，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与供电承载力，充分保障重点企业及广大市民今夏更平稳用电。近年来，合肥全社会用电量持续高速增长，2021年以来年均增速超10%，增速居长三角万亿城市前列。快速增长的用电负荷对电网网架升级、能源保供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作为15五开局之年，合肥供电公司持续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全年推进新建、续建大中型电网项目56项，计划新增变电站容量3890兆伏安，线路320千米，年内投运110千伏至500千伏变电站8座。截至目前，合肥已按期投运500千伏圆博变、110千伏动漫变等6座站点，新增变电容量3690兆伏安。
0: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今年以来，长丰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以精细绣花之功提升城市的颜值与温度。在位于长丰双凤经开区的老戴背水库边，黄色的向日葵、红色和粉色的白日菊竞相绽放，将周边地块装扮成一幅斑斓画卷，成为这个地区新建的网红打卡点。 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董强盛介绍，这里重点种植了向日葵、白日菊、石竹等多种作物，五月

0: 种，目前来看长势良好，部分地块已进入盛花期，预计观赏期可持续到十月底。曾经这片约百亩的土地杂草丛生，今年四月当地政府经过垃圾清理、土地旋耕、地块分割等一系列精细化整治，对老戴背水库部分水面及周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种植。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养，这片曾经的闲置地已彻底变身为多彩田园。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在颜值提升上，更落脚在民生痛点化解中。在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双凤开发区片区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伸出机械臂浇筑挡墙，挖掘机来回作业，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港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其中双凤经开区规划建设四处地面生态停车场，提供停车位490个，包含217个充电桩车位，充分回应新能源车主需求。从昔日闲置地到今朝打卡地，从停车难到有位停，长丰县以精耕细作之功，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在精细化管理中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7月14号，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工程科学学院人形机器人研究院王洪波研究员课题组受章鱼触手肌肉驱动和本体感知机制启发，研制出一种集驱动与感知于一体的全向软体触手。即使在完全黑暗无法借助摄像头的情况下，这条触手依然可以感知自身姿态，并完成精准轨迹跟踪。与传统机械臂相比，软体触手更加柔软，能够适应狭窄空间和形状不规则的物体。但也正是因为太软，它的形态变化更加复杂。如何让触手准确掌握自身姿态，成为实现精准控制的关键。通常情况下，机器人需要借助摄像头观察自身的位置，但是视觉容易受到光照遮挡和空间条件限制。如果再额外安装传感器，又会增加触手结构和线路的复杂度。为解决这一问题，该研究团队将感知功能直接融入人工肌肉中。这条触手由三根人工肌肉组成，三根肌肉伸展的程度不同，触手便会向不同的方向弯曲。人工肌肉内部还缠绕着双螺旋导电纤维，当肌肉伸展或收缩时，导电纤维的电感也会随之变化。这些变化就像触手发出的身体信号，能够反映每根人工肌肉当前的伸缩状态。研究人员再通过算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触手的空间形态，从而让它实时判断自身的位置和姿态。实验显示，这条触手仅依靠自身感知信号就能快速重建三维形态。在承载40克重量，约相当于自身重量 0.87 倍的情况下，触手多个动态点的平均重建误差仅为 1.56 毫米。即使受到外力拉扯或处于快速运动的状态，系统也能持续感知姿态的变化。同时，触手还可以根据感知结果及时调整动作。在没有视觉辅助以及不同负载条件下，它能够完成 T 型、C 型、方形、心形、圆形和八字形等多种轨迹跟踪，平均的绝对误差小于 1.514 毫米。两条触手协同工作时，可以通过抓取过程中的形变感知物体尺寸，完成吐司制作、寿司和酱料盒抓取等操作。面对柔软容易变形的海绵，双触手也能持续感知接触状态，并完成擦拭盘子的任务。
0: 本台记者黄仲仲报道。7月14号，肥西县子棚镇联合展祥电商、邮储银行、镇农商行开展首场他力量爱同行巾帼暖心帮扶慰问活动。通过政企银多方联动，精准聚焦困境妇女、未成年人两类重点群体，打通巾帼关爱服务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6名困境儿童送上慰问金及暖心物资，工作人员梳理汇总微心愿清单并现场公示，号召更多爱心企业接力认领。随后，爱心企业还深入相关村社区，上门看望7名身患重病、重度残疾的困境妇女儿童，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及慰问金，同步开展心理陪伴疏导，精准落实物质帮扶与精神慰藉双向关爱。
2: 7月14号，记者获悉，国内领先的生鲜电商叮咚买菜近日在蜀山区完成了注册登记。

0: 即将为市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这也是叮咚买菜首次落户合肥。叮咚买菜专注于解决用户的买菜难题，采取离用户最近的前置仓模式，为周边3公里的社区居民提供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等一日三餐的食材所需。截至目前，叮咚买菜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嘉兴等城市实现了核心城区的基本覆盖。前置仓是生鲜电商的一种运营模式，指在社区附近建立的小型仓库，用于存储生鲜、快消品等商品，通过骑手完成最后一公里配送，以提升时效性和保障货品质量。叮咚买菜来合肥后，预计将在8月份开设前置仓，为市民提供蔬菜、水果、肉禽蛋、水产等生鲜商品。此前，叮咚买菜陆续在全国的30多个城市开设了1000多家前置仓。去年，公司全年交易总额达到264.4亿元。此番落地合肥后，将有助于叮咚买菜完善在安徽的布局，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新鲜的消费新体验。数据显示，叮咚买菜超过85%生鲜食材实现产地直采，货源覆盖山东、云南、宁夏等多地。近年来，合肥主城区以集聚盒马、奥乐奇、美团小巷超市等一众头部新零售品牌消费旺盛活跃，形成了成熟的新零售产业生态。其中，蜀山区是合肥高端商业、便民消费与新零售业态的集聚区，区位与消费优势突出，为叮咚买菜的落地扎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土壤。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7月14号，弘扬传统文化，绘就美誉新篇2026年合肥市第17届中小学文化艺术活动开幕式暨舞蹈展演在安徽百戏城精彩上演。来自合肥各县市区的千余名师生同台献艺，以舞为媒，以歌传情，献上一场兼具国风底蕴、红色底蕴、科创活力与少年朝气的美誉盛宴。来自合肥实验学校的陈泽恩表示，很高兴来到百戏城参加这个活动，这次演出不仅可以展示学习成果，也是很难得的历练机会，收获满满。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三小学教师林郎说，本次展演活动不仅是孩子们艺术素养的精彩展示，更是一次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孩子们自信从容，在舞台上绽放出了最美的光彩，充分展现了合肥市中小学生阳光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7月14号，科创筑梦少年行科普赋能新包河，包河区科创科普游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展示了包河区科创科普游推广 AIGC 视频，以少年向导包小柯的视角串联全区核心科创科普游点位。随后，公益半日营及暑期研学精选主题活动正式发布。仪式现场举行了首批包河区科创科普游去玩点授牌仪式。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安徽省科技馆、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安徽创新馆、安徽百戏城、安徽省美术馆、安徽名人馆、渡江战役纪念馆、合肥南动车运用所、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共10家单位入选。这批去玩点涵盖科研院所、科技场馆、文旅景区等多元场景，将作为包河区科创科普研学游的核心载体，为青少年提供专业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空间。启动仪式结束后，120名来自望湖小学洞庭湖路校区的师生代表分两批开启首场科技奥秘探索科普公益半日营体验，分别打卡童趣科普、数字科技两条主题路线。近年来，包河区持续深化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深耕科创科普研学游赛道，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5家，全国中小学研学教育实践基地2家，省级研学旅游示范基地7家，多项指标领跑全市，也是合肥市唯一的安徽省研学旅游基地品质提升试点县区。据了解，本次科创科普游主题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运营双轨模式推进，公益半日营每周常态化开展，为辖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普实践机会，市场化产品精准匹配不同的客群需求，打造高品质研学体验。下一步，包河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挖掘科创文旅资源潜力，丰富产品供给，强化品牌塑造，规范行业管理，不断完善科创科普游全链条发展体系，持续擦亮科游包河生态研学品牌，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合肥市多部门联动查处一起消费者违规携带宠物犬进入餐饮场所案件，一只未牵绳也未办证的宠物犬被带入餐饮场所，不仅惊扰了食客，更触碰了法律红线。据了解，属地公安部门经查发现，该犬只未办理登记，依法对养犬人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补办犬只登记证。城管部门则依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对当事人携犬

0: 远进入禁止区域的违规行为，处以50元罚款。同时，针对涉事餐饮单位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未及时劝阻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下达整改通知书。目前，该餐饮商户已自行停业整顿3日，销毁了所有餐具，并对经营场所进行了全面清洗消杀。连日来，为规范携犬行为，合肥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发布倡议、常态巡查等方式，已依法处置多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养犬人需在取得犬只免疫证明后20日内办理养犬登记，逾期未改者，最高可罚1000元。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禁止进入场所的，由城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50元至100元罚款。违规携犬入店，不仅影响就餐环境，更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坚持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对此类违法行为零容忍。监管部门呼吁广大餐饮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劝导不文明养犬行为。同时提醒市民，文明养犬是城市文明的体现，外出遛犬请遵守相关法规，切勿将宠物带入餐饮场所，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安徽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合肥有6家企业榜上有名，覆盖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智能家电家居、高端装备与新能源等产业领域。截至目前，合肥已有先进级智能工厂45家。
0: 自7月15号起，包河区推出1200万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专项消费券，推广社区共享充电新模式。本次活动推广的共享充电桩，在满足车主本人充电需求的基础上，可由车主自主选择在闲置时段向本小区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用户开放共享。活动采用政府指导、银行支持、企业运营模式。平台依托数字化管理能力，提供预约、身份认证、充电计费、订单管理等服务，实现共享充电规范有序运行，优化居民充电体验。
1: 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林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0: 近日，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无人驾驶技术专业委员会在合肥正式成立，填补了安徽省此领域的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空白。专委会各方在产业协同创新、团体标准先行先试、典型场景联合示范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后续将形成年度行动清单，推动合作成果落地。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今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0: 今年三伏天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合肥市已于7月14号出梅，出梅后晴热高温解绑，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度以上，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1: 入伏后，不少人准备贴三伏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东介绍，三伏贴属于中医治胃病的特色外治疗法，遵循传统中医辩证理论，运用辛温类具有驱寒通经等功效的药物制作成贴敷膏，在一年中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三伏时节敷贴于人体对应穴位，借助天时阳气扶助自身正气，从而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患的作用。传统贴敷时间为农历三伏，一般为初伏、中伏及闰中伏、末伏，常规自每伏首日起开始贴敷。成人每伏连贴3天，每天1次，每次贴敷6到8小时。易过敏者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间，儿童每伏各贴3次， 每次间隔3天，每次贴敷1到4小时。

0: 贴碗取下4到6小时之后可以洗澡。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在北京重磅上演，包河区凤凰剧院达成合作，同步开展高清直播展映，让群众在家门口品鉴国家级红色文艺精品。该剧改编自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集结国内顶尖主创与歌唱阵容，以全新叙事视角再现革命岁月。作品改编《红星歌》《映山红》等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融合赣南采茶戏等地方音乐元素，兼具红色底蕴与艺术创新。此次活动以文艺为载体，传承红色精神，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厚植全区红色文化根基。